0: 案项，告要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迎嚟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同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式传统龙舟逐浪西围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族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物，让百年龙舟民族生生不息。现在这一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金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凭借极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睇花市、金利睇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族的佳话。在金利，龙舟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族，更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乡愁和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渡，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50多名琶丁动作整齐划一，挥掌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侧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金利镇茅湾村村民小组长梁作生：
2: 我哋金利大茅湾渡去龙舟啊，竞赛啊，系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几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方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村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为了我们的村争光。
0: 市民龙女士：
3: 某大赛都是我们
4: 田田的嘛，
3: 田田村都有龙舟的嘛，因为一年一届的龙舟节嘛，我们金利的传统嘛，大日他大过要他霸龙船的，
4: 要他霸龙船的
3: 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可以失传。
0: 市民何先生：
5: 每年基本上都滑了，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0: 百年民族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琶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13、14岁的少年琶丁虽然技法战乱，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活发蓬勃少年朝气。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战乱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6岁的孩子，引导着他跟上全队的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的间隙，他亦都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金利镇腰东村龙舟鼓手梁达荣：
6: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起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一定要跟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放下就会振奋人心嘛。
7: 他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6: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玩这个龙舟文化。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都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清远游客李女士：
8: 我未睇过想感受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很热闹，每个人都很积极的参加。
0: 游客杜女士：
9: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0: 市民谭女士：
10: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 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0: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

0: 金利西围涌河畔褪去日头的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涌上多艘夜分龙船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食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金利居民卢先生：
1: 我是金利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啦，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啊。
0: 小朋友吴思瑜：
2: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金利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罗洲赛。
0: 火热的民族人气也都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分让民族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档主黄小姐：
3: 我现在在这里摆摊了很多年，之后呢西围涌现在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了很多很多，生意越来越好，然后人流都好了很多，希望大家都来我们今来看龙舟，探探我们的夜经济。
0: 档主朱小姐：
4: 今日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人出嚟睇龙船。然之后咧，今年啲环境越嚟越好，啲水质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过嚟我哋今年咯，睇下嗰啲龙船啊，或者带动下今年嗰啲经济。
0: 本次报道，高邀区融体中心记者吕毅、李叶子、吕光怀、钟建昌、罗俊豪。
5: 主题关注：
0: 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群众文化自信，以文明建设助力8000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6月15日，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在金利镇文体活动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为主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群众文艺展演三大板块，融合金利龙舟等本土元素，数十项老少皆宜、寓教于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魅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工作者、村民们开始了包粽仔，大家分工合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地忙碌着卷、填、压、捆，不用一阵时间，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粽仔就摆满了台面。除了体验包粽仔，现场还举办了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族，在浓郁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邓思妍：
6: 我参加了包粽子，还有制作香囊，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另一旁，文明实践便民集市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卫健、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公益资源，汇聚了民族体验、便民服务、为民帮扶等多元内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与防溺水安全宣传、全民反诈与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法治宣传、垃圾分类指导、金利龙舟制作技艺展示、义诊及传统疗法体验、医保政策咨询等多元化便民服务，把精准贴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市民赖先生：
7: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啲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休闲，一个平时有个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活动既传承端午祈福安康、崇文尚德的千年底蕴，又以群众喜闻乐见。

0: 的方式，让文明理念可感可触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传统民族活起来，文明新风传开来，便民服务暖起来。本期报道，高腰区容体中心记者吴少森、黄以文。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高腰区各镇强降水天气多发，土壤含水饱和，结构松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区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6月17日，记者徐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工作人员前往河台镇常德村委会五星自然村泥石流隐患点，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据了解，该隐患点主要以往矿采堆积的废土废渣形成，受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极高。巡查现场，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隐患点受雨水冲刷及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观察，并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其危险程度。随后，工作人员仲深入隐患点周边村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叮嘱大家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负责人赖少强：
2: 为了应对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意章图，我们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宇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在这个时间呢，想选择一只我自己近排很喜欢的歌给你们听。虽然不是今年的歌，是去年的歌，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在这个时间想将这个歌送给你们听。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蕭嘅夏天，熱係真係熱，但係傍晚西江邊嘅風，綠布嘅多汁菠蘿，顯江嘅清甜木瓜，都係專屬於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1: 唔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2: 坐啊。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仲有张请帖，

0: 天台嚟噶，小姐。
1: 你唔系畏高嘅咩？
0: 吓、啊，唔怕咯。
1: 你知唔知啊？每一次我好唔开心嘅时候，我都想喺呢度跳落去噶。但系我始终都冇呢个勇气。
0: 咁你又知唔知啊？自从你话唔中意怕高嘅男仔之后咧，我试咗四次去搭摩天轮啦，但系四次都冇胆上去。第五次到我上到摩天轮最高嘅时候，想好开心咁话俾你听，我唔怕高啦，我甚至敢坐摩天轮啦。但系

0: 喂，
1: 怕唔怕阻住你啊？
0: 吓，唔怕，你讲。
1: 听日如果得闲，出嚟饮杯嘢啊！

0: 唔好意思啊，迟到。你嚟咗好耐啊？
1: 都系嚟咗一阵啫嘛。今日叫你出嚟咧，系想话样嘢俾你听。我下个礼拜结婚啦，嗰日希望你会出席啦。

0: 啊？
1: 由细到大我都好怕企喺好高嘅地方。摩天轮系为你坐嘅，天台系为你上。我终于明白你点解唔开心一定要上天台，可以喺咁高嘅地方放低最低落嘅心情，有勇气放低嘅话，我会紧跳落去。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
2: 转欣赏。成日都系得我个人坐摩天轮，你唔惊我闷嘅咩？
1: 咁你都知道我位高噶啦，
2: 你唔锡我。
1: 子弹不怕上。一级级上塔，只欣赏，欣赏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陆部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目的地不重要，摇低车窗，风就是方向。
2: 这个夏天不要将自己困在空调房了，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给我们。
1: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在路上就是夏天最好的答案。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
2: 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是24节气的夏至，夏至养生。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是24节气的夏至，夏至养生要讲求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均碱水啦。均就是营养摄入要均衡，第一就是营养成分要均衡，第二就是进出的均衡，即是身体消耗多少热量就要补充多少热量。第二个字就是碱，就是要多进食碱性的食物。夏天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体内产生的酸性废物较冬春季节都会比较多，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多进食碱性食物以保证人体正常的弱碱性。这里讲的碱性食物不是指它本身酸碱度为碱性，而是在人体内分解代谢之后呈碱性，例如说水果含果酸是呈酸性的，但是进入人体分解之后就会呈碱性，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碱性食物。碱性食物包括有各种的蔬菜和大部分的水果。夏至养生的第三个字就是水，补水要及时和正确。夏季气温高，人体汗液分泌旺盛，水分自然会流失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及时。

0: 补充水分，但是补充水分光是及时还不够的，还需要注意正确两个字。符合卫生标准的矿泉水是夏季补水的理想来源。另外补水的量也都要正确，通常讲话每日要喝八杯水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失水量都不同，需要补充的量自然都各异。基本的标准是让自己不觉得口渴，眼睑丰润有光泽。如果过量饮水，一来加重肾脏负担，二来饮水过多反而会造成水中毒，损伤健康。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

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金利，一物龙舟全古今，民族烟火旺香域，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高腰全力织物地质灾害防御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要点关注。
3: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同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式传统龙舟逐浪西围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族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物，让百年龙舟民族生生不息。现在这一项赛事不只是

0: 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五十几名爬丁动作整齐划一，挥掌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侧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金利镇茅湾村村民小组长梁作生：
1: 我哋今嚟大茅湾对龙舟啊，竞赛啊，好热心嘅，因为咧我哋年年都有参加大赛，每年咧都有千几名。你今年住有赛咧，就住有发威，反正咧系村嘅，我哋大地方嘅文化传统，龙舟咧传承咗几百年噶啦，咁我哋啲村村嘅人咧都同心协力，齐心。龙船为咗我哋嘅村争光。
0: 市民龙女士：
2: 某大赛都系我哋
3: 高兴噶嘛，
2: 田池村都有龙舟噶嘛，因为一年一届嘅龙舟节啊嘛，我哋金嚟嘅传统啊嘛，大日佢大个啊，要佢化龙船噶喎，
3: 要佢化龙船嘅
2: 啊，历史遗留落嚟嘅，唔可以失传。
0: 市民何先生：
4: 每年基本上都滑了，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0: 百年民族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爬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十三四岁的少年爬丁虽然技法自嫩，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活发蓬勃少年朝气。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自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六岁的孩子，引导住他跟上全队的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的间隙，他亦都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金利镇腰东村龙舟鼓手梁达荣：
5: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次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方向就会振奋人心嘛。
6: 那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5: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玩这个龙舟文化。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都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清远游客李女士：
7: 我未睇过想感受下他们传统的文化，很热闹每个人都很积极的参加。
0: 游客杜女士：
8: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0: 市民谭女士：
9: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0: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西围涌河畔褪去日头的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涌上多艘夜分龙船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食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金利居民卢先生：
10: 我是金利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嚟金利投资，过嚟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啊。
0: 小朋友吴思瑜：
11: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火热的民族人气也都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 传统龙舟夜训让民族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属地夜间民旅

0: 与消费市场。档主黄小姐，
1: 我而家喺度摆咗摆摊摆咗好多年，然之后咧收围涌而家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咗好多好多，生意越嚟越好，然之后人流都好咗好多。希望大家都嚟我哋今嚟睇龙舟，探探我哋嘅夜经济。
0: 档主朱小姐，
2: 今日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而家都冇停过手。然之后咧，虽然今年唔系大赛咧，都好多人出嚟睇龙船。然之后咧，今年啲环境越嚟越好，啲水质越嚟越好啦。我希望今年外嗰啲人多啲过嚟我哋今年咯，睇下嗰啲龙船啊，或者带动下今年嗰啲经济。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毅、李叶子、吕光怀、钟建昌、罗俊豪。
3: 主题关注，
0: 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群众文化自信，以文明建设助力8000万工程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6月15号，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暨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在金利镇文体活动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总乡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为主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群众文艺展演三大板块，融合金利龙舟等本土元素，数十项老少皆宜、寓教于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魅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工作者、村民们开始了包粽仔，大家分工合作，一箱箱巧手不停地忙碌住卷、填、压、捆，不用一阵时间，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粽仔就摆满了台面。除了体验包粽仔，现场还举办了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族，在浓郁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邓思妍，
4: 我参加了包粽子，还有制作香囊，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另一旁，文明实践便民集市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卫健、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公益资源，汇聚了民族体验、便民服务、为民帮扶等多元内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与防溺水安全宣传、全民反诈与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法治宣传、垃圾分类指导、金利龙舟制作技艺展示、义诊及传统疗法体验、医保政策咨询等多元化便民服务，把精准贴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市民赖先生，
5: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休闲、一个平时有个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活动既传承端午祈福安康、崇文尚德的千年底蕴，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理念可感可触、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传统民族活起来、文明新风传开来、便民服务暖起来。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少森、黄以文。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居腰区各镇强降水天气多发，土壤含水饱和、结构松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区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6月17号，记者随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工作人员前往河台镇尚德村委会五星自然村泥石流隐患点，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据了解，该隐患点主要以往矿采堆积的废土废渣形成，受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极高。巡查现场，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隐患点受雨水冲刷及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观察，并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其危险程度。随后，工作人员还深入隐患点周边村。

0: 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叮嘱大家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负责人赖少强：
1: 为了应对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一张图，我们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宇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够关注之一周热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够关注之一周热点。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食

0: 的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要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嘅清甜木瓜，都系专属于高腰嘅限定解暑神器。夏天嚟啦，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夏天最好嘅状态，唔系去边度，而系无论喺边度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呢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2: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甄离庭同灭绝师太倾咗阵偈，甄离庭就举手告别，我要再同华山派联络。郑源话：
4: 甄六侠啊，你来回奔波实好饿噶啦，食啲点心再走啦。
3: 甄离庭亦唔客气，佢话：咁真系滚搞晒啦。峨眉众女侠纷纷攞啲干粮出嚟，有啲仲堆起个灶，让我镬嚟到煮面。佢哋自己飲食系非常简朴，但系款待甄离庭呢，却系十分殷勤啊！自不然系为咗纪晓芙嘅缘故啦。甄离庭明白佢哋嘅心意，眼圈都红起上嚟，声音哽咽咁话：多谢众位师姐师妹。阿朱一直喺度旁观，冇出声。呢阵时突然间话：
4: 甄六侠，我同你探听一个人，可唔可以啊？
3: 甄离庭捧着一碗汤面，拧转头话：你位小师妹尊姓大名啊？唔知要问咩事呢？但凡系我知道嘅，就一定奉告。态度十分谦和。
4: 阿朱话：我唔系峨眉派噶。我是被他们捉回来的。
3: 甄离庭初时以为他是峨眉派的小弟子，听他这样说不禁打个突。但是见到这个小姑娘这么率直，就问他说：
4: 你是魔教的？
3: 阿朱说：
4: 不是，我是魔教的对头。
3: 甄离庭没时间仔细问他的来历了，他是尊重主人，就望住郑源睇下佢个意思。郑源话：
4: 你要问甄六侠咩事啊？
3: 阿朱话：
4: 我想请问凌师兄张翠山张五侠系咪都去咗一线侠啊？
3: 呢句说话一问，甄离庭同张无忌都系大吃一惊啊！
4: 甄离庭话：你探听我五师哥为咗咩事呢？
3: 阿朱块面当堂红起上嚟，佢低声话：
4: 我系想知道佢嘅公子张无忌系唔系都嚟咗啫？
3: 张无忌自不然系更加吃惊啦，佢谂：
4: 原来佢早就知道我嘅真相，而家要揭露出嚟啦。
3: 甄离庭话：你系咪真心想知道啊？
4: 我系诚心同甄六侠打听嘅。真的，
3: 我五师哥逝世已经过了10年了，难道姑娘不知道吗？阿朱吃了惊。

我奉咗家师之命，亦曾经去蝴蝶谷探过佢。但系胡青牛夫妇俾人哋害死咗，无忌不知去向。后尾虽然到处咁打听，但系一啲音讯都冇。点知？点知？因你婷讲到呢处神情凄惨，唔再讲落去啦。阿朱连忙问佢：点啊？你系咪听到咩嘢坏消息啊？因尼婷定眼咁望实佢，就问：姑娘点解咁关心佢呢？无忌同你系有恩定系有仇啊？阿朱双眼望住远处，细细声咁话：我要佢跟我去灵蛇岛。因尼婷插口话：灵蛇岛？金花婆婆同银叶先生系你咩人啊？阿朱唔答佢，仍然自言自语咁话：佢不但唔肯，仲打我闹我，咬到我只手鲜血淋漓。佢一边讲，一边用左手轻轻摸住右手嘅手背。但系我仲系想念佢，我又唔系想害佢。我带佢去灵蛇岛，婆婆会教佢一身武功，设法医好佢身上元永神掌嘅阴毒嘅。点知佢咁恶嘅，将人哋一番好心都当作系恶意啦。张无忌嘅心里边一团混乱，到而家先至知道，原来阿朱就喺蝴蝶谷拉住我嗰个女仔阿妮呀。他心目中念念不忘的情郎，居然就是我噃。他仔细咁睇下，见阿朱块面浮浮肿肿，完全同初初见佢嗰阵唔同晒样。嗰阵时系好靓，而家就咁丑怪，但系眼如秋水，情切清亮，依稀记得仲系当年咁样嘅。灭绝师太冷冰冰咁话：佢师父金花婆婆听讲亦系同魔教有仇嘅，但系金花婆婆确实唔系正派嘅人嚟。但系而家我哋唔想结咁多仇人啦，暂时压住佢先啫。一嚟婷话：哦，原来如此，姑娘，你对我无忌侄仔倒是一片好心，可知佢福薄。前几日我遇到朱武连文庄嘅武庄主武烈，知道武忌已经喺五年几以前失足跌咗落万丈深谷之中，尸骨无存。唉，我同佢阿爹感情好好，就好似兄弟一样，点知皇天唔保佑好人，竟然连仅有嘅呢点骨肉。佢说话未讲完，啪一声，阿朱仰天跌倒，竟然晕咗。周子若抢上去扶翻佢起身，喺个胸口推拿咗一阵，阿朱咁先至醒翻。张无忌非常难过，睇住甄妮婷同阿朱咁伤心，自己呢，佢话硬起心肠置身事外，一担高头。只见周子若只系望住自己，眼光里边似乎喺度问：点解佢会唔认得你嘅？张无忌系知道自己呢几年来身材相貌都已经大大改变，如果唔系自己提到汉水只船里边嘅事情先，周子若亦必定认唔出嚟嘅。阿朱咬一咬牙就话：因六合。张无忌是被边个害死的？甄妮婷话：不是被人害死的。根据那个朱武连文庄的武烈话，他亲眼见到无忌是自己失足跌咗落去深谷。武烈的结义兄弟惊天一笔朱长龄亦一起搭死的。阿朱长叹一声，丧咗咁坐低。甄妮婷话：姑娘尊姓大名啊？阿朱定下个头唔答佢，净喺度流眼泪。

0: 突然间派啲沙树放声痛哭。恩妮婷劝佢话：姑娘亦都唔使咁难过啦。无忌就算系唔跌落深谷，而家阴毒发作都已经冇命噶啦。唉，佢跌到粉身碎骨，未尝唔系福分啊！好过受嗰啲无穷无尽嘅阴毒嘅熬煎啦。灭绝尸体忽然间话：将无忌呢个孽种早死咗仲好，否则一定系危害人间嘅祸胎啦。阿尊嬲到不得了，佢大声话：死师姑，你乱讲啲咩嘢啊！峨眉嗰班弟子听讲竟然胆敢辱骂师尊，立即有四五个人拔出长剑，指住个胸口同背心。阿朱一啲都唔惊，仍然闹佢话：死师姑，张无忌嘅父亲系呢位恩六侠嘅师兄，侠名播于天下，有咩嘢唔好啊？灭绝师太净系冷笑唔出声。正元话：你把口要干净啲下。张无忌嘅父亲固然系名门正派嘅弟子，但系佢母亲呢，魔教妖女生嘅仔，唔系叶种祸胎系咩嘢啊？阿朱问：张无忌嘅母亲系边个啊？点会系魔教妖女呢？峨眉众弟子一齐声大笑，只有周子玉耷低个头睇住地下。恩妮婷嘅神态颇为尴尬啦。张无忌面红耳赤，热泪盈眶。如果唔系决心隐瞒自己嘅身世，就要企起嚟为母亲申辩噶啦。正元为人忠厚，对阿朱话：张五侠嘅妻子就系天鹰教教主恩天正嘅女，叫做恩素素。阿朱啊咁嘅声，神情都变晒。正元继续话：张五侠就因为娶咗呢个妖女，而致身败名裂，喺武当山上自刎而死。呢件事天下都知噶啦，唔通姑娘竟然唔知咩？阿朱话：我住喺灵蛇岛，中原武林嘅事完全听唔到嘅。正元话：咁又系，你得罪咗我师父，快都要谢罪啦。阿朱又问：咁嗰个恩素素呢？佢喺边处啊？正元话：佢同张五侠一齐自刎啦。阿朱嘅身体又震咗一震，佢话：乜佢都死埋啊？正元好奇怪咁话：你识得恩素素嘅咩？就喺呢个时候，突然见到东北方一道蓝色火焰冲天而起。恩妮婷话：哎呀，系我冲锋书侄被敌人围攻啊！转身向灭绝尸体弯腰行礼，对其余人一抱拳，立即就向住蓝色火焰嗰度跑过去啦。正元将手一挥，峨眉嗰班弟子跟住前去。话说众人跑到去，先又系三个人夹攻一个人嘅局面。嗰三个人都系着住仆人嘅服装，手上各执单刀。众人只系睇咗几招，就暗暗吃惊啦。呢三个人啊，虽然着住仆人嘅装束，但系出手嗰种狠辣法，竟然唔输蚀俾一流好手。比起恩妮婷杀嗰三个道人嘅武功啊，高得多啦。三个人围住一个青年书生，好似走马灯咁转嚟转去厮杀。嗰个书生已经落于下风啦。但一把长剑仍然将门户守得非常严密。在打斗紧的四个人旁边，有六个身穿黄袍的汉子企响树，袍上各受红色火焰，当然是魔教的人啦。这六个人远远企响树，并无参战。眼见恩妮婷和峨眉派众人赶到嚟，六个人当中一个矮矮肥肥的汉子大声话：恩家兄弟，你哋唔得㗎啦，劫埋条走吧啦，老子同你哋殿后。着仆人装束嘅一个人好嬲咁话： 口草期拉得最慢，姓颜嘅仲系你拉丝先啦。正源话
1: 死到临头仲喺度自己嘈交。周子若话：师姐啊，呢啲人系边个啊？
0: 正源话：
1: 我三个着住仆人衣帽嘅，系欣天正嘅奴仆，叫做欣无福、欣无禄同欣无寿。
0: 周子若话：
1: 三个奴仆都咁了得噶？
0: 正源话：
1: 佢哋本来喺黑道里面成咗名嘅大贼，唔系寻常人嚟噶。嗰啲着黄袍嘅系魔教后土旗下嘅妖人，呢、這个肥佬讲唔定就系后土旗嘅掌旗士颜焕。师傅话魔教五旗掌旗士同天英教教主争位，一向都唔啱嘅。
0: 呢、這个时候，那个青年书生已经连起遇险，切咁一声，左手嘅三袖俾殷无手嘅单刀割去咗一截。殷离亭一声清晓，长剑递出，指向殷无禄。殷无禄横刀就锋，刀剑相交。而家嘅殷离亭系内力混厚，已经系非同小可啦。啪咁一声，殷无禄嘅单刀震到突然间弯咗，变成一把曲尺。殷无禄吃咗惊，啊向旁边跳开三步。突然之间，阿朱急跳而上，右手食指一伸，笃中咗殷无禄条后颈，立即跳翻去原处。殷无禄嘅武功本嚟好厉害嘅，但系喺殷离亭内力撞击之下，胸口气血翻涌，正系企都企唔稳嘅时候，竟然俾阿朱一指笃中，痛到佢啊弯低条腰，一咩都硬硬声，周身不停咁震。殷无福、殷无寿大惊之下，顾唔到再攻嗰个青年书生啦，抢到殷无禄身边扶住，见佢身体不停咁扭曲，显然系受伤极重。两个人望实阿朱，突然一齐话：原来系三小姐。阿朱话：
1: 哼，仲认得我咩？
0: 众人个心都谂呢两个人一定要上前同阿朱打过嘅。点知个两个人抱起殷无禄，粒声唔出就向住北方跑咗去。呢、这个变化突如其来，人人都摸唔着头脑。呢、这个时候，那个身穿黄袍嘅肥佬左手一扬，手里边已经揸住一面黄色大旗。其余五个人一齐攞出黄旗挥舞。虽然只系六个人啊，但系大旗舞到哗哗声，气势十分威武，慢慢向住北方退却。峨眉众人见到嗰个旗阵古怪，都打咗个突。两名男弟尖搭喊一声，发脚就追。殷离亭身形一晃，后发先至，一转身拦住嗰两个人，打横手臂轻轻一推，嗰两个人不由自主咁退咗三步，成块面像通红。
1: 正源大声话：两位师弟返嚟，殷六侠系好意嘅，后土旗唔好追啦。
0: 殷离亭话：前日我同莫七弟追击烈火旗阵，吃咗个大亏。莫七弟头发眉毛都烧咗成半啦。一字讲，一字拉起左手嘅三袖，见佢手臂上边有一大滩红红嘅烧伤嘅伤痕。两名峨眉男弟子不禁暗暗心惊，灭绝尸体寒心心的眼光在阿朱的面上转了几个圈，冷冰冰地说：
1: 你这个是千蛛万毒手啊。阿朱说：还未练成。
0: 如果练成了，那还得了的咩？你为什么要伤害那个人啊？
1: 可惜没当场毒死他啫。
0: 咪咩呢？
1: 系我自己嘅事，理得咁多咩？
0: 灭绝尸体嘅身轻轻一侧，就喺正源手上接过长剑，只听见铮咁声，阿朱急忙向后边跳开，面色紫咁白。原来灭绝尸体喺呢一瞬间，已经喺阿朱嘅右手食指上面斩咗剑啦，身法快到极。 边个都冇睇清楚，点知阿朱

0: 因为手腕骨断咗，被人好得晒，手上冇力，兼及千蛛万绿手亦未曾练成，所以呢次出手之前喺手指上面套咗个钢土。灭绝师太所用嘅又唔系倚天剑，呢一剑竟然唔能够斩断佢嘅手指。灭绝师太将长剑掟翻俾靖远，哼咗声话：呢次便宜咗你啦，下次你再使呢啲邪恶功夫，千祈唔好撞着我。佢对小辈既然一击不中，就自重身份，唔肯再次出手。恩尼亭见阿朱练呢门歹毒阴狠嘅武功，本来系武家嘅大忌，但佢用手指嚟督恩无禄，嚟帮自己手，而且见佢牵挂张无忌，一往情深，不禁为之感动，唔想灭绝师太伤害佢，就话：师叔，呢、这个姑娘学错咗功夫，我哋慢慢再叫佢另投名师，或者。佢本来觉得灭绝师太如果肯将佢收入峨眉门下，实在是最好㗎喇。我立即想起呢个姑娘仔啱啱闹佢做死师姑，嘿咪啦，立即收口唔讲落去，就拉住嗰个书生过嚟，佢话：青书，快啲拜见师太同众位师伯师叔啦。那个书生抢上三步，跪低向灭绝师太行礼。当佢向靖元等行礼嘅时候，众人猛话唔敢当，一个一个咁还礼。张三丰嘅年纪超过100岁，算起辈份嚟呢，比灭绝师太高咗实在唔止一辈嘅。恩尼亭系因为曾经同纪晓芙订过婚，咁先至算比灭绝师太低咗一辈嘅啫。如果张三丰同峨眉派嘅祖师各相平辈而论，咁灭绝师太反转头呢，叫佢恩尼亭做师叔啦。好在武当同峨眉门户各别，互相系唔计辈份嘅，咁大家各凭年纪，除有乱叫嘅啫。但系嗰个青年书生叫峨眉弟子做师伯师叔，靖元等人梗系非谦让不可啦。众人啱先见佢力斗恩氏三兄弟，法度严谨，招数精奇，确实是名门子弟的风范。他在三名高手围攻之下，虽然已经落于下风，但仍然是真正拒敌，一点都没有慌张。这点尤其是不容易做得到的。现在行近一看，众人都不禁暗暗喝彩啊，这个青年真是英俊了。见他眉目清秀，俊美之中带住三分轩昂气度，令人一见之下自不然就倾心了。恩尼亭话：他是我大师哥的独生仔，叫做青书。靖远话：近年来听闻玉面孟尝的侠名，江湖上都说宋少侠慷慨仗义，济人解困，今日能够识得尊范，不胜荣幸啊。峨眉众弟子都喺度吱吱浸浸，大家都有果然名不虚传嘅意思。阿朱剧张无忌身边低声话：
1: 阿牛哥，呢个人就比你英俊得多啦。
0: 张无忌话：当然啦，咁唔使讲嘅。
1: 你呷醋唔呷啊？
0: 笑话我呷咩醋啫？
1: 佢喺度睇你嗰位周姑娘噃。你仲唔呷醋？
0: 张无忌望阿宋青书，果然见佢似乎喺度睇紧周子若，不过呢亦都唔在意。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起身啦，够钟送个女翻学啦。
1: 嗯。
0: 咦，点解仲咁大酒味噶？叫你琴晚唔好饮咁多酒噶啦。算啦，你不如车匙我啦，我自己送个女翻学啊。
1: 等、我冇事、只不过系有啲头晕啫嘛。
0: 唔得噶，你咁样属于宿醉啊！如果照样开车，一样属于酒驾噶。
1: 嗯，咁好啦，咁辛苦晒你啦，我今日休息，继续瞓下先啊。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自从知道阿朱就是当年在蝴蝶谷遇见过的阿离之后，个心里面一直思潮翻涌。当时阿朱夹硬要拉佢一起去灵蛇岛，佢挣扎唔甩，之后喺佢只手说搏命咬咗一啖，谁知佢竟然会对自己念念不忘，不由得非常之感激。好啦，呢啲就唔讲佢啦。你讲翻阿恩尼婷同宋青书佢哋。恩尼婷话：青书啊，我哋走咯。宋青书话：空洞派员今日中午喺呢一带集合嘅，但系到到而家做唔到，恐怕出咗事啦。恩尼婷有啲忧虑，佢就话：呢件事好令人担心啊。宋青书话：恩六叔，不如我哋就同峨眉派各位前辈一齐向西边行咧。恩尼婷点头话：好啊。灭绝师太同静元等都谂。近年来张三丰真人早就唔理事啦，实际上宋远桥先至系真正嘅武当掌门，睇嚟第三代武当掌门会由呢位宋少侠接任嘅。恩尼婷虽然师叔啫，反而听师侄嘅说话，佢哋都唔知道恩尼婷性情随和，自己冇咩主张嘅，人哋讲咩嘢佢总系唔反对嘅。话说一行人向住西边行咗14-15里，嚟到一个大沙丘前边。正元见到宋青书快步抢上沙丘，就左手一挥，两名峨眉弟子立即跑上去，唔肯落喺武当派后边。三个人一上沙丘，不禁一齐惊叫上嚟。原来沙丘嘅西边喺沙漠之上横七竖八，有30多具尸体啊！众人听见三个人惊叫，都快步抢上去沙丘。见嗰啲死者有老嘅有嫩嘅，唔系头骨碎裂就胸口凹入去，似乎个个都系俾条大棍打死嘅咁。恩尼婷见识好多，佢就话：江西鄱阳帮全军覆没，系俾魔教巨木旗歼灭嘅。灭绝师太皱住眉头话：鄱阳帮嚟做乜嘢呢？系咪贵帮邀请佢哋嚟噶？说话里头有啲唔高兴啦。武林里面嘅名门正派对各帮会向啦，我哋冇邀请鄱阳帮，不过鄱阳帮刘帮主系空洞派嘅记名弟，我哋冇邀请鄱阳帮，不过鄱阳帮刘帮主系空洞派嘅记名弟子。佢实系听到六派围剿光明顶落，就自告奋勇嚟到为师门效力啫。灭绝师太哼咗声，就冇再出声啦。众人将鄱阳帮帮众嘅尸体就地掩埋，正话要继续赶路嘅时候，突然最西边一座坟墓喺中间裂开，沙尘飞扬之中，有个人跳出嚟，捉咗一名男弟子飞奔而去啊！呢一下，众人真系吓到傻晒。700多个峨眉女弟子尖声大叫，只见灭绝师太、恩尼婷、宋青书、静元4个人立即去追佢。过咗阵，众人先至醒悟，喺坟墓里面跳出嚟嗰个人呢，正系魔教嘅青翼福王啊！佢着咗鄱阳帮帮众嘅衣服，混埋啲尸首里边，闭住呼吸，乍一啲死咗。峨眉班弟子咧冇觉察到，就将埋葬咗， 佢艺高人胆大，当时冇发作、啊。好在黄沙松软，喺沙下边停止呼吸一阵，亦冇妨碍嘅。直到将众人玩到够啦，咁先至突然间破坟而出。初时灭绝尸体，等四个人一拍咁跑，咁跑咗大半个圈咧，已经分出高低啦，变成两前两后。恩尼艇同灭绝尸体在前，宋青书同郑源在后。但系嗰个青翼福王轻功之高啊，真系世上无双。佢手上虽然抱住一个男人，恩尼亭佢哋点追都追佢唔到。第二个圈上下兜完啦，宋青书忽然间企定，佢大声话：赵灵珠师兄、贝锦仪师兄，请我离位包抄；丁敏君师兄、李明霞师兄，请我镇位堵截。佢随口呼喝，号令峨眉派嘅三十几名弟子分占八卦方位。峨眉嗰班人正当群龙无首嘅时候，听到佢号令之中，自有一番威严，所以人人立即遵从。咁一嚟，青翼福王为咗笑，已经冇法子顺利咁大兜其圈啦。于是放声大笑，将手上抱嗰个人向空中一抛，飞跑而去，一阵就唔见咗啦。灭绝尸体伸手接住喺空中跌翻落嚟嗰个弟子，只听见韦一笑嘅笑声隔住尘沙远远咁传嚟。峨眉派居然有咁嘅人才，灭绝老尼了不起噃！呢几句说话显然系称赞宋青书嘅。灭绝尸体嘅面色一沉，佢睇下手上嗰名弟子，见佢咽喉上鲜血淋漓，露出两排牙齿印，已经系气绝啦。众人围住佢身边，都好凄凉，冇出声。隔咗好耐，恩尼亭话：以前听人讲过，青翼福王每次施展武功之后，必定要饮饱一个生人嘅热血嘅。果然嗰个人讲得冇错。不过可惜呢位师弟，唉，灭绝尸体又惭愧又痛恨。佢自从接任掌门以嚟，峨眉派从未受过咁重大嘅挫折嘅。两名弟子连气俾敌人吸血而死，但系佢呢，连敌人嘅面目系点样嘅，竟然都未睇清楚。佢窒咗阵，碌大双眼向宋青书话：我门下咁多弟子嘅名，你点解都知道噶？宋青书话：啱先静元师叔同弟子引荐过啦。入耳不忘，我峨眉派边度有咁样嘅人才呀、啊？当我夜晚休息嘅时候，宋青书恭恭敬敬咁行到灭绝尸体面前，行咗个礼，佢话：前辈，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请前辈赐教。灭绝尸体冷冰冰咁话：既然系不情之请，就不必开口啦。宋青书恭恭敬敬咁行咗个礼，佢话：系，就翻去恩尼亭身边坐低。众人听佢向灭绝尸体开声恳求，但系俾灭绝尸体拒绝，随即就冇出声啦。都好奇起嚟，唔知佢想求乜嘢事噃？丁敏君忍唔住啦，就行过问佢：宋兄弟，你想求我师父乜嘢事啫？宋青书话：家父传授晚辈剑法嘅时候，佢话当世剑术通神，以本门师祖为第一，其次就峨眉派掌门灭绝前辈啦。家父话武当同峨眉剑法各有长短，例如本门呢一招手挥五言嘅招式，同贵派嘅轻罗小扇系大同小异嘅啫。但是剑刃上的劲力好强，出招的时候就不够轻灵活泼，就不及得轻罗小扇那么挥洒自如了。他一边说，一边拔出长剑比划了两招。当使那招轻罗小扇的时候， 有啲不伦不类。丁敏君笑住话：呢一招唔系咁嘅。接过佢手上嘅长剑试俾佢睇，就话：我嘅手腕仲痛，使唔出力。不过就系咁样嘅。宋清书啊，大为叹服。佢话：家父经常都讲，佢自恨福薄，未见过尊师嘅剑术。今日晚辈见到丁师叔呢一招轻罗小扇，真系开咗眼界啊！晚辈啱先系想请师太指点几手，嚟解开晚辈心里边关于剑法上嘅几个疑团嘅。但系晚辈又唔系贵派子弟，呢啲说话原本系唔应该讲嘅。灭绝师太坐喺另外一边，将佢嘅说话都听到晒。听话宋远桥称赞自己嘅剑法系天下第二，个心里边好欢喜。张三丰系当世武学之中嘅泰山北斗，人人都系佩服嘅。佢从未想过能够叻过呢个古今罕见嘅大宗师，但系武当派大弟子居然认为佢除咗张三丰之外，剑术最精啦，不禁颇为得意啊！眼见丁敏君比划呢一招，精神劲力都只系有三四分火候嘅啫。名震天下嘅峨眉剑法，点止仅仅系咁样呢？于是行埋去，粒声唔出咁喺丁敏君手上接过长剑，手齐备尖，轻轻一震，剑尖嗡嗡声咁响，由右到左，又由左到右咁连气晃咗九下。快到飞上，但是每一晃呢都是清清楚楚的。那班弟子见师父施展这么精妙的剑法，人人都看到个心猛咁跳，掌心出汗啊。甄妮婷大叫话：好剑法，好剑法，真是妙到极了。宋清书看到形神屏气，暗暗心惊。他初时不过为了讨好灭绝师太，称赞下峨眉剑法，点知佢施展出嚟，确实有难以想象的高妙，不由得衷心佩服，就诚心诚意咁向佢请教起嚟。宋清书问乜嘢，灭绝师太就教乜嘢，竟然比传授本门弟子仲要尽力。宋清书嘅武学修为本来就高。人又聪明，每一句都问中咗地方。峨眉嗰班弟子都围住喺两个人嘅旁边，见到师傅所施展嘅每一记剑招都系精微奇奥，妙到极点。有啲跟随师傅十几年啦，都未见过师傅显过咁样嘅神技嘅。张无忌同阿朱企喺人圈外边。他们都觉得不便偷看峨眉的剑术绝技。阿朱忽然间向张无忌说：阿牛哥，我如果能够学到青翼福王这样的轻功，真是死都甘心了。张无忌说：那些邪门功夫学他来做什么啫？因六合讲的，他为了笑每逢施展一次武功就会饮饱人血的，咁唔系变咗魔鬼啦咩？佢武功好就杀死峨眉派嘅弟子，如果佢嘅轻功差咗啲，俾老尼姑佢哋捉住，又唔系一样俾人哋杀死。不过就冇吸佢嘅血而已啫嘛。但系人都死咗咯，吸唔吸血又有咩关系啫？名门正派邪魔外道又点样唔同啊？又张无忌一时之间冇处话嚟驳佢啦。忽然见到人丛里面飞一把令立立的长剑，一直飞向天空。原来宋清书同灭绝师太拆招，被他在第五招上写招黑爪灵狐，将宋清书的长剑震了上天空。这一招是峨眉派祖师霍商为了纪念当年杨过同他一起去黑爪捕捉灵狐而创造出来的。众人一起担高个头睇住嗰把长剑，突然见到东北边十几里嘅地方，一道黄色火焰冲天升起。甄妮婷大声话：空洞派遇到敌人啦，快都要支援啦！ 呢次六大派嚟到西域围剿魔教，为咗隐蔽行动，就采取分进合击嘅策略。商量好用六种颜色嘅火焰做联络信号，黄焰火箭系空洞派嘅信号啊！咁众人就飞快咁向住火箭升起嘅地方跑过去，只听见厮杀嘅声音好大声啊！一越嚟越惨厉，时不时仲传嚟一两声临死时候嘅呼叫。等跑到近啦，各人都大吃一惊，眼前竟然系一个大屠杀嘅场所。双方各有几百人参战，喺明月照耀之下，刀光剑影，人人都正在舍死亡生咁恶斗啊！张无忌一生之中，从未见过咁样大战嘅场面，只见刀剑飞舞，血肉横浅，情景惨不忍睹。佢唔盼望魔教得胜，但亦唔愿因六叔佢哋得胜。一边系父亲嘅一派，一边系母亲嘅一派，但系双方睇到势不两立咁恶斗，每一个人被杀，佢心都震一震，十分难过。恩尼亭一边观战一边话：敌方系锐金、洪水、烈火三旗，空洞派喺呢处，华山派到啦，昆仑派亦都到咗啦。我方三派斗敌方三旗，青书啊，我哋都参战啦！长剑喺空中虚劈一招，嗡嗡咁响。宋青书话：咪字，六叔你睇下。嗰边仲有大批敌人喺度等机会先喐动噃。张无忌顺住佢手指嘅方向望过去，果然见到战场东边几十丈外，企住三队人马，行列整齐，每一队都有百几人。战场里边三派斗三旗，目前系势均力敌嘅局面。但系如果魔教呢三队投入战斗，咁空洞、华山、昆仑三派系势必大败，但系唔知点解呢三队始终按兵不动，灭绝师太同恩尼亭都暗暗心惊。恩尼亭问宋青书话：呢啲人

0: 点解唔喐手呢？宋清宣拧拧头话：谂佢唔通啊！阿朱突然间冷笑话：咁有咩谂唔通啫？一睇就明白啦。宋清宣面一红，唔出声啦。灭绝师太想话开口问下嘅，但系终于忍住。一嚟停话：请姑娘指点。阿朱话：嗰三对人系天英教嘅。天英教虽然是明教的旁支，但是向来和五行旗不啱的。你们如果将五行旗杀清光落，天英教都不知道会几欢喜啊。恩天正讲不定就可以做明教的教主添。灭绝师太等当堂恍然大悟啊。恩利廷话：多谢姑娘指点。灭绝师太向阿朱望了眼，岌岌头，他想金花婆婆武功唔错，想唔到佢一个小小嘅徒弟居然都咁了得嘅。呢阵时峨眉嗰班弟子已经先后到达，企喺灭绝师弟后面。正元话：宋少侠，讲到布阵打仗，我哋边个都唔及你，大家都愿意听你嘅号令，但求杀敌啫，你唔使客气㗎。宋清书话：六叔啊，咁小仔点敢当啊？灭绝师弟话：喺咁嘅时候仲讲个咩虚礼啊？发号令啦！宋清书眼见战场上情况急迫，昆仑派斗锐金旗颇占上风，华山派同洪水旗斗到势均力敌，昆仑派就越嚟越顶唔住啦。被烈火旗围喺中间，猛打猛杀。于是佢话：我哋分三路冲落去，一齐攻击锐金旗。师太带人由东边杀入，六叔带人由西边杀入，正元师叔同万倍等由南边杀入。正元好奇怪咁话：昆仑派嗰边冇事噃，我睇空洞派十分危急就真。宋清书话：昆仑派已经占咗上风，我哋再以雷霆万军之势杀入去，一定可以一举歼灭锐金旗，剩低嗰两旗就望风披靡啦。如果去支援空洞，杀到难分难解，天英教就嚟个渔翁得利，咁就弊啦。正元非常佩服，就话：宋少侠讲得冇错。立即将嗰班弟子分为三路。阿朱拉住张无忌嘅雪橇，佢话：我哋走吧啦，喺呢度冇咩好处嘅。讲完转身就行。宋清书追上去横剑拦住佢，大声话：姑娘唔好走。阿朱好奇怪咁话：你拦住我做乜嘢啊？姑娘嘅来历好奇怪，唔能够就咁就俾你走嘅。
1: 哼哼，我嘅来历奇怪又点啊？唔奇怪又点啊？
0: 灭绝师太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大开杀戒，将魔教人众杀到干干净净。听见阿朱同宋清书嘈起上嚟，身形一晃，已经埋到阿朱身边，伸手点佢背脊、腰同脚上面三处穴道。阿朱同佢嘅武功相差太远啦，呢下完全冇到招架之功，只脚一软就跌到喺地下。灭绝师太挥动长剑，大声话：今日大开杀戒，消灭妖邪。同恩离亭、正元各率另一队人马，亦向锐金旗冲过去。昆仑派何太冲、班竹涵率领住门人弟子对抗锐金旗，本来已经颇占优势噶啦。而家峨眉、武当两派一冲入嚟，声势更加威猛。灭绝师太剑法凌厉绝伦，冇一个明教嘅教宗能够挡得住佢三剑嘅。只见佢高大嘅身形喺人丛之中穿来插去，东一刺，西一劈，眨下眼啫，就有七名教宗死喺佢长剑之下啦。锐金旗掌旗士庄增见到情况唔对路，手挺狼牙棒抢上个营敌， 咁先将灭绝尸体挡住。十几招一过，灭绝尸体展得峨眉剑法就越打越快，竭力抢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我们来看看今期一周热点的提要。高腰金利，一物龙舟全古今，民族烟火旺香域，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高腰全力织物地质灾害防御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农历五月初一，金利镇迎来传统龙舟竞渡日。今年当地虽未同一举办大型官方赛事，但各村自发组队比拼，各式传统龙舟逐浪西围冲，原汁原味的乡土民族热度不减。群众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真挚的热爱，守护省级非遗文物，让百年龙舟民族生生不息。现在这一项赛事不只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活动，更是拉动文旅消费、凝聚奋进精神的重要载体。金利是远近闻名的中国传统龙舟名镇，龙舟竞渡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凭借极速争先的独特风貌独树一帜，广州睇花市、金利睇龙舟早已成为岭南民族的佳话。在金利，龙舟从来都不只是一场赛事、一项民族，更加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乡愁和传承。西围冲碧波之上，各村龙舟队轮番竞渡，鼓手稳坐船头雷动鼓点，阔别一年的龙舟鼓声再次雷响，50多名琶丁动作整齐划一，挥掌破浪，水花飞溅，河岸两旁村民围坐观赛，侧破热闹的节庆氛围扑面而来。金利镇茅湾村村民小组长梁作生：
5: 我们金利大茅湾对龙舟竞赛是很热心的，因为我们年年都有参加

0: 市民何先生：
1: 每年基本上都滑的，就是没有今年没有大赛了，自发的也在滑，也一种是习俗传下来的荣誉感嘛。
0: 百年民族薪火相传，龙舟精神的生生不息源于一代代少年的接续接力。今年的民间竞渡现场，多艘龙舟上都出现了青少年爬丁的身影，不少父子同舟，老少同赛。十三四岁的少年爬丁虽然技法战乱，但敢拼敢闯，奋勇争先，让古老龙舟文化活发蓬勃少年朝气。在腰东村的龙舟上，一抹稚嫩的小小鼓手身影格外亮眼。父亲梁达荣稳稳护住年仅六岁的孩子，引导住他跟上全队的节奏，敲响铿锵战鼓。在河畔休息的间隙，他亦都耐心陪伴孩子练习击鼓节奏。金利镇腰东村龙舟鼓手梁达荣：
2: 起到一个灵魂的作用吧，因为运动员们呢都要一次听我的鼓声，去爬那个节奏，因为要听我的鼓的声音，我的频率，去发挥他们的一致的力量，方向就会振奋人心嘛。
3: 那刚才看到你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2: 因为今年是自由比赛嘛，然后我就有机会带年轻的一代去玩龙舟文化。
0: 原汁原味的民间龙舟盛会，也都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岭南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原生态的竞渡场面，淳朴浓厚的乡土风情，让大家纷纷驻足点赞打卡留念。清远游客李女士：
4: 我未睇过，想感受下佢哋传统嘅文化，好热闹，每个人都好积极嘅参加。
0: 游客杜女士：
5: 就是那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拼搏团结，力量，挺好的。我也是很喜欢那种精神。
0: 市民谭女士：
6: 是啊，我们经历人的精神嘛，那个龙舟精神都是传承下去的，一代传一代，所以我们也一样照着，就是早上特别来看一下。
0: 夜幕低垂，华灯璀璨，金利西围涌河畔褪去日头的喧嚣，迎来热闹非凡的夜间活力景象。河涌上多艘夜分龙船破浪前行，铿锵鼓点与嘹亮口号响彻河面。河道两岸人流涌动，沿街小食摊位整齐排布，烟火升腾。金利居民卢先生：
7: 我是金利本地人的，经常晚晚都过来这里，有时散步，有时过来消费饮嘢噶，坐下一家人比较多啊，基本每一笪地方都有夜摊的经济啊，非常多品种，非常多嘢饮啦，包括小食又好，乜好丰富比较多，任君选择，一年比年好啊，而家基本都可以落去游水啦，非常之欢迎各地朋友过来金利投资，过来金利玩啊，或者睇下龙船啊，感受下夜摊经济都好啊。
0: 小朋友吴思瑜：
8: 这里很好玩，很漂亮，我会介绍小朋友一起过来经历玩，我很开心，我以后还会来，我会过来看龙舟赛。
0: 火热的民族人气也都有效带旺了镇域小微经济，传统龙舟夜分让民族活力与市井烟火相融，有效激活了熟地夜间文旅与消费市场。档主黄小姐：
9: 我现在在这里摆摊了很多年，然后呢收围冲现在人流比较多，环境都变了很多很多，生意越来越好，然后人流都好了很多，希望大家都来我们今来看龙舟，探探我们的夜经济。
0: 档主朱小姐：
10: 今天从三点几至四点钟开始摆摊，摆到现在都没停过手，然后呢虽然今年不是大赛，都很多人出来看龙船，然后呢今年啲環境越嚟越好，啲水質越嚟越好啦。我希望金利外嗰啲人多啲過嚟我哋金利咯，睇下嗰啲龍船啊，或者帶動下金利嗰啲經濟。
0: 本次報道，高邀區融體中心記者呂毅、李業子、呂光懷、鍾建昌、羅俊豪。
11: 主題關注。
0: 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群众文化自信，以文明建设助力8000万工程。

0: 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6月15号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K 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集市在金利镇文体活动广场举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毛秋霞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总香四日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为主题，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群众文艺展演三大板块，融合金利龙舟等本土元素，数十项老少皆宜、寓教于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魅力。在志愿者的指导下，社区工作者、村民们开始了包粽仔，大家分工合作，一双双巧手不停地忙碌住卷、填、压、捆，不用一阵时间，一个个饱满诱人的粽仔就摆满了台面。除了体验包粽仔，现场还举办了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族，在浓郁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邓思妍：
1: 我参加了包粽子，还有制作香囊，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另一旁，文明实践便民集市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整合卫健、公安、教育、文旅等多方公益资源，汇聚了民族体验、便民服务、为民帮扶等多元内容，集中开展防蚊灭蚊与防溺水安全宣传、全民反诈与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法治宣传、垃圾分类指导、金利龙舟制作技艺展示、义诊及传统疗法体验、医保政策咨询等多元化便民服务，把精准贴心的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市民赖先生：
2: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一个平时有个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活动既传承端午祈福安康、崇文尚德的千年底蕴，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理念可感可触、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传统民族活起来、文明新风传开来、便民服务暖起来。本期报道，高腰区融体中心记者吴少森、黄以文。
3: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近期居腰区各镇强降水天气多发，土壤含水饱和，结构松动，极易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区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多措并举，全力织密地质灾害防御安全网。6月17号，记者随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工作人员前往河台镇尚德村委会五星自然村泥石流隐患点，实地开展巡查排查工作。据了解，该隐患点主要以往矿采堆积的废土废渣形成，受持续降雨影响，风险等级极高。巡查现场，工作人员利用无人机航拍，对隐患点受雨水冲刷及渗流影响情况进行全方位观察，并结合影像数据科学评估其危险程度。随后，工作人员还深入隐患点周边村落，走村入户，向村民反复宣传防灾避险和极端天气应对知识，叮嘱大家时刻保持警觉，做好自身安全防护，确保遇险不慌乱，从容应对。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河台自然资源所负责人赖少强：
4: 为了应对近期强降雨集中的天气，我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和对隐患点的巡排查工作，同时依照地质灾害防御意章图，我们会同河台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各级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确保防御工作落实到位。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志涛、吴宇丹。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期的105够关注之一周二点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雪莹，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够关注之一周热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

0: 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6: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5: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6: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一下。
5: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6: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7: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5: 朋友无价，
7: 友谊万岁，
5: 好朋友常联系。
8: 春色
9: 云淡风轻过五天，
8: 夏日
9: 夜合花开香满庭，
8: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1059，
1: 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
0: 豚啊，真好。
1: 那孩子

0: 你想变成
1: 臀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啱啱一口气唱咗四首歌。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hall we talk? 写得太多，无声放有声。OK， 咁啊，接住落嚟咧，其实我哋系2010年出道，系啦。咁啦，同期咧就有一对乐队，我哋好欣赏佢。佢哋嘅音乐理念啦，佢哋对歌曲嘅热血啦，
1: 诶，嗰团火啦，
0: 团火啦。同埋無盡嘅諗法啦，我哋請佢哋出嚟好嘛 ？Super Moment，
2: 即係如果可以再大聲啲話就更好。但係今日我哋唔需要言語，我哋只需要用音樂，我哋一齊去改變呢個世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听众朋友，今日我们来做一场声音的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和森林火灾边个的速度更快。听，这个是一个火苗诞生的声音。一张普通的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了不到3秒钟，而在真实的森林里面，火焰蔓延的速度比你听到的还要快得多。现在等我们听听人类奔跑的速度。这个是一个成年人正在度全力冲刺50米，他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他。我们没办法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8: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0: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0: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爱家1059，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

0: 品会，
1: 揀高腰特星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日系二十四节气嘅夏至，夏至养生要讲求三个。进入人体分解之后咧，就会呈碱性，这个咧先系我哋需要嘅碱性食物啊。咁啊，碱性食物包括有各种嘅蔬菜同埋大部分嘅水果。夏至养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水，补水要及时同埋正确啊。夏季气温高，人体汗液分泌旺盛，水分自然会流失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及时补充水分。但系补充水分光系及时仲唔够嘅，仲需要注意正确两个字。符合卫生标准嘅矿泉水系夏季补水嘅理想来源。另外，补水嘅量咧亦都要正确喎。通常讲话每日要饮八杯水，其实系唔科学噶，因为每个人嘅失水量都唔同，需要补充嘅量自然都各异。基本嘅标准系让自己唔觉得口渴，眼睑丰润有光泽。如果过量饮水，一嚟咧加重肾脏负担，二嚟饮水过多反而会造成水中毒，损伤健康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7: 等一会儿吧。
6: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7: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6: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7: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6: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7: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8: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9: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0: 花会完

0: 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不善言辞，却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他很少讲爱，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这个家。细个的时候，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长大之后，才明白，才懂他，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早晨啊，表哥。
5: 早晨。
4: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6: 是啊，表哥顺路嘛，节能减排啊。
4: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500,000,000。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5: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6: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7: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0: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7: 幸福
0: 常在身边。

0: 咦，点塞车嘅？
1: 哦，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三十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他不善言辞，他总是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따서. 今日好開心能夠見翻一班寶麗金所有嘅朋友。頭先我見到寶麗金呢個 logo， 我覺得同埋校長頭先講一番説話咧，我比較個人好眼前，我好想喊，因為寶麗金其實真係帶俾我好多好多好開心嘅回憶。同埋亦都俾咗好多好多靚歌我唱，喺度俾啲掌聲寶麗金好嗎？講真，如果寶麗金唔俾個機會我，根本你哋所有朋友都唔會識我湯寶如嘅，真係。跟住落嚟呢只歌咧，亦都係寶麗金俾個機會我能夠同呢一位朋友，我嘅偶像去唱。先識到我嘅啫，聽下咩歌。

不善言辞，却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却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唔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愿所有父亲轻松自在，喜乐常伴。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佢不善言辞，佢总系默默担起生活。佢好少讲爱，佢把所有嘅温柔都留俾呢一个家。细个嘅时候，佢系无所不能嘅超人。长大之后，先明白，先懂佢，亦都会疲惫心酸。

0: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8: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7: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8: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7: 喂，老婆啊，咩事啊？
9: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迟

0: 日我先提咗你。
1: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0: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1: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4: 爱需要勇气。
5: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3: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5: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4: 爱需要坚持。
3: 怎么是你？
6: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4: 爱需要奉献，
3: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4: 我愿意。
10: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1: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1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3: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0: 嗰种惊喜，
1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0: 初心不变，
12: 仿如初见，
1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理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3: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 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次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9: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匹，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2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8: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9: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22: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9: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0: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5: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26: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27: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8: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29: 今晚到明天凌晨，
3: 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1: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 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1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4: 这边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小暑又解馋。
1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高腰人廖峰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凡须听到秦王讲上至太后下至丞相，乜嘢说话都可以照直讲。咁凡须就知道秦王已经开始相信自己啦。于是凡须一番说话就讲到秦王心服口服，秦国的局势亦都大为改观。凡须讲：秦国地形之险要，天下莫及；秦国兵力之强大，亦都是天下无敌。点解连横兼并咗咁耐，仲未能够统一天下呢？这个并不是说大臣无能，将帅不勇，主要是谋略失策。丞相现在去攻打齐国，就是十分失策了。齐国远离秦国，中间又要穿过韩国和魏国，如果我们出兵少，就没办法打得赢。如果出兵太多呢，就未见其利先见其害。首先就要劳民伤财，而且呢场仗如果打败咗，就变成奇耻大辱。就算是打赢咗啦，咁齐国离我哋咁远，就算我哋占有佢嘅土地，亦都会俾邻近嘅韩魏两国嚟到侵吞嘅啫。咁样攻打齐国对秦国到底有乜好处呢？大王要独霸天下，就要用远交近攻之计。哦，点样远交近攻法呢？大王，离秦国远嘅国家，好似齐国咁，我哋就唔单止话唔好攻打佢，仲要同佢交好，使到佢哋唔好同我哋作对。我哋就先去进攻附近嘅国家，一步一步嚟到扩大国土，由近到远，就好似蚕虫食桑叶一样，一啖一啖嚟食。咁就何愁天下不归秦国所有啊？秦王一听就拍起手掌，对对对对对，先生讲得有理，要兼并六国统一。

天下，非要远交近攻不可。于是秦王就即刻封呢位张禄先生做客卿，跟手佢就下令停止攻打齐国，仲派使者去同齐国交好。咁嗰位丞相呢就当然十分唔高兴啦，恨死呢个张禄，到处讲佢坏话。知嗰个秦王呢就唔理咁多，乜嘢事都揾张禄嚟到商量，言听计从。嗰个秦王啊，有时谂件事谂唔掂呢，半夜三更都派人去召张禄入宫嚟到商议嘅。咁一嚟就连权重一时嘅丞相，亦都怕咗呢位张禄。咁范睢呢就知道大王已经完全信晒自己啦，就打算进一步改革内政，排除阻力，嚟到推行佢嗰套远交近攻嘅谋略。有一日，秦国大王又是一半夜召范睢入宫议事。范睢呢就乘机请大王叫左右随从离开，佢就单独对秦王讲：臣蒙受大王重用，臣就算粉身碎骨，亦难以报答大王恩德。臣仲有一件关系到秦国安危嘅大事，未敢向大王陈述。秦王一听，成个跪低喺地下度讲：寡人已经将成个秦国交托俾先生，先生有乜安邦定国之计？今日仲唔开导寡人，尚待何时呢？大王，臣以前喺魏国就听闻，话齐国只知有孟尝君，就冇人知道有齐王嘅。臣嚟到秦国，亦听人讲，秦国只有太后，只知有丞相同华阳君、高陵君、泾阳君呢四大贵族，亦冇人知道大王嘅。大王乃系一国之君，本应大权在握，至依家太后恃着国母之尊，把持国政40多年，秦国呢四大贵族都系太后一党嘅，佢哋四个又各立门户，自成一国，操有生杀大权，甚福布满朝堂，势力同家财比大王仲大得多。大王不过徒有国君之名，咁唔使几耐就把秦国非属大王所有咯。秦王听到范睢咁讲，冷汗都飙埋啊！唉，先生肺腑之言，寡人感激不尽，多谢先生指教。范睢呢跟住就讲出一套如何对付啲秦国四贵嘅办法。嗰位秦王呢亦系一个十分果断嘅人嚟嘅。佢同范睢商量好之后，第二日早朝，佢就将丞相嘅大印收返返嚟，叫呢位舅父大人就返返去佢自己嘅封地嗰度养老算啦。咁事出突然，嗰位丞相呢就措手不及，想作反都嚟唔切㗎嘛，就只好乖乖交出上印，返返去自己嘅封地。哈，呢、這个落台嘅丞相啊，淨係搬运佢做官手刮返嚟嘅财物呢，足足用咗1000多部马车同牛车，乜嘢奇珍异宝都应有尽有，比秦国嘅国库都仲厉害。哼，你话再俾佢咁做落去啊，就怕真係成个秦国都吞埋噃。又过咗2日啦，秦王又是将佢另外一个舅父华阳君同埋佢自己嘅两个细佬高陵君、泾阳君三个一起赶出京城，流放去关外。咁秦国四大贵族呢一下子就赶晒落台，秦国嘅大权就通通掌握喺秦王手上啦。冇几耐，
秦王

虽各位郑安平，咁范睢当咗丞相之后呢，即刻就实行佢嗰套远交近攻嘅谋略。咁最远嘅国家就系楚国同齐国，最邻近嘅国家呢就系魏国。所以呢，一出兵就首先攻打魏国。咁魏国知道秦国嘅新任丞相张鲁准备调集大军嚟到攻打自己，当堂就举国震惊。相国魏齐呢，就听闻话秦国呢位新任丞相张鲁系魏国人嚟嘅。咁魏齐呢就对魏国大王讲：秦国嘅新任丞相张鲁系魏国人，咁佢一定仲会念在香火之情嘅，不如就派使者攞万两黄金去拜见张鲁，求下佢嚟到劝谏秦王讲和，咁仲可以保住社稷，免却呢场大祸。个魏王呢见到咁，亦只好派使者去秦国嚟到求张鲁去劝谏秦王。咁派边个去好呢？諗嚟諗去，最有讲和经验嘅就係嗰位大夫苏贾。不如就派苏贾去好啦。哈哈，呢回就真係不是冤家不聚头啦。大夫苏贾就领受大王之命，带住大批黄金珍宝就去到秦国咸阳，就住喺行馆嗰度，准备求见丞相张鲁。咁个范睢呢就知道苏贾嚟咗，嘿呀，咬牙切齿，呢回你自投罗网，自寻死路，我报仇嘅日子到啦。好，我要当众凌辱你一番，然后我先至杀咗你。嗰日范睢呢就除低嗰套丞相嘅官服，换过一套旧衣服，哎呀，成个寒酸落魄贫穷老倒嘅样，一早就嚟到苏贾住嘅行馆，不声不响就直摸入去。嗰阵呢，苏贾呢正係着住一身官服喺厅堂好似等候拜见丞相，见到一个衣衫破烂嘅人摸入嚟，就大声喝住咯：喂，你搵边个啊？小人係想拜见苏贾大夫。你係边个？你搵佢咩事啊？大夫唔认得我啦。苏贾一睇大吃一惊：哎呀，乜原来系你呀、啊、范睢，乜你未死㗎、啊、我命不该绝就未死得住。嗰日虽然身受重伤之仲未断气，相国派人调咗我去郊外，第日朝由早我醒返，啱啱有路人经过，可怜我就救咗我一命。我连屋企都冇返过去，就流落到秦国。估唔到今日喺呢度又是见到大夫啦。原来係咁。哎呀，范睢，你依家喺呢度做乜嘢呀？我得罪咗魏国，罪该万死。執返条命逃亡异国，边度搵到乜嘢做啊？求其搵两餐饭食就喺啦。个苏贾呢见到范睢咁可怜，不觉动了同情之心，佢就留范睢喺处一起食饭。又见到范睢衣衫单薄，好似冷到成身打冷震咁，苏贾就叹咗口气：唉，真係估唔到范叔虽然逃却一死，今日穷到咁嘅地步啊。哎呀，连衣服都冇件。苏贾就吩咐随从

0: 我见梯袍出嚟，随从就捧住一件丝绸面嘅棉袍出嚟啦。苏贾呢就将呢件棉袍就披喺范睢身上，范睢呢就再三推辞，哎呀呢件衫咁靓，系大夫着嘅衣服嚟噶噃，小人就点敢着啊？哎，大家都系老朋友，老朋友啦。异国相逢又何必咁计较呢？范睢呢就披上嗰件新嘅棉袍，两个就一边饮酒一边倾闲偈。范睢就问：大夫呢次嚟秦国有乜贵干呢？唉，我奉大王之命嚟求见秦国嘅新任丞相张鲁，想求佢喺秦王面前讲下好话，接受我哋魏国嘅求和，只系冇人帮我通报，唉，故此喺住等候咧。啊，系啦系啦，范睢，你喺秦国咁耐，诶，你有冇办法识得啲乜嘢贵人，能够帮我入相府通报下，带我去拜见丞相呢？哦，我嘅主人同丞相好熟嘅，我服侍主人成日跟埋去相府，故此亦见过张禄丞相一面。又因为丞相好鍾意同我主人辩论下嘅，有时啊我主人唔够人讲，咁啊我从旁插下嘴，丞相见我有啲多口才，就时时想赐啲酒肉俾我，仲算係睇得起我啲咁嘅小人係啦。如果大夫想去相府，咁不如等我侍候大夫去啦。哎呀，乜你可以带我入去见丞相啊？好啊好啊好啊，哎，咁几时去好啊？大夫事不宜迟吧，不如而家即刻去。苏贾一諗，哎呀，唔得住，弊啦，我嗰部马车就坏咗，拉车嗰几匹马有不就整伤隻脚，要去借部马车至得噃。哦，咁就易嘅啫，我係同主人驾驶马车嘅，咁大夫可以等一阵，等我去借主人部马车嚟送大夫入丞相府啦。苏贾就十分欢喜喺处等啦噃。过咗一阵，只听得马蹄声响，一部马车就嚟到门前。苏贾出嚟一睇，哇，嗰部马车车身镶住黄金，跳晒花纹，拉车嘅四匹马呢，匹匹都又高又大，成日食冇条杂毛嘅。苏贾喺魏国咁耐都未见过有咁华丽嘅马车。苏贾嘅心喺度谂啦，哈，又咪睇个范睢喎，睇佢踎踎兜兜咁寒酸，佢个主人乜咁有钱嘅，唔知乜嘢贵人嚟嘅呢吓？嗰阵呢，范睢就请呢位苏贾大夫上车啦。范睢自己嚟到驾驶马车，街上嗰啲老百姓呢，一见到部马车啫，即刻走都走唔切，企晒喺街边，恭恭敬敬嚟到让路。嗰个大夫苏贾，仲以为秦国嘅百姓啊，真系咁有规矩喎，一见到我呢个魏国使者咁有礼貌让路添，佢都仲未知咧，嗰部马车系丞相府嘅马车，而家坐喺前面驾驶马车个车夫，就是大名鼎鼎秦国丞相张禄。老百姓见到当然走都走唔切啦嘛。马车就一直开到丞相府啦。范睢呢就对个苏贾讲：大夫喺门外等一等咧，我入去先拜见丞相，同大夫讲下情。如果佢肯接见大夫，我即刻出嚟请大夫入去睇啦。嗰个苏贾呢就不敢怠慢，快啲跳落马车，两手低垂， 规规矩矩就企喺门口住等，等咗成个时辰都未见范衰出嚟嘅，就有啲心急啦嘛，成日伸长条颈望入去，知道冇到动静，只好耐心企喺度等，又等咗好耐啦。忽然间听到里边打响几声大鼓，丞相升堂，府中嘅官员、警卫、武士、衙门杂役，好似风车咁啊，次次车车转来转去，乱咗轮啦，又是静翻晒落嚟，粒声都冇。苏简呢就以为呢回呢范睢一定会出嚟带自己入去噶啦，即刻肃整衣冠，恭恭敬敬企喺门外嚟到等候传见，一直等到就快天黑啦，都仲未有声气噃。苏贾就抵唔得颈啦，就系问个守门嘅官员：阿大哥，我有个老朋友叫做范睢，入咗去相府城半日都未见出嚟嘅，多烦大哥帮我去嗌佢出嚟咧。你揾边个范睢啊？呢度系丞相府嚟噶嘛，边有范睢噶？有，你就系驾驶马车入去嗰个马车夫呢？呸！你想唔要命啊？斗胆叫马车夫？驾驶马车嗰位系我哋丞相大人张禄。丞相系微服出外私访啊嘛。你一时胡说八道咩话气个朋友范睢。嗰、那个苏贾听到咁讲啊，当堂魂魄都冇埋，心都离晒，面都青埋，双脚软晒，企都企唔稳，咚一声成个跪喺地下度。哎呀，原来张禄就系范睢。范睢做咗丞相，呢回就十条命都唔够死喺咯，点算呢？想走又走唔甩噃，丑妇就终须要见家翁啊！个苏简呢只好除咗顶帽，脱下大夫官服，连鞋都除埋，披头散发。跪喺门口就对看门嘅官员讲：多烦你哋入去报俾丞相知，魏国罪人苏贾喺门外领受死罪。过咗一阵啦，里边就一路嗌出嚟：全苏贾入府，全苏贾入府，全苏贾入府。苏贾就更加惊啦，成身打冷震，抖咁大粒汗就飙出嚟，就问旁边嗰道门，四脚爬爬就爬入相府，一直入到相府大堂，就跪喺阶下，一抬头，只见到堂上坐住范睢一个人，范睢着住套丞相官服，满面怒容坐住喺度。苏贾一边叩头就一边讲：我死罪死罪，我该死。苏贾，你自称死罪，你到底有乜嘢罪该死啊？
1: 我罪大恶极，就算掹晒啲头发落嚟，亦唔够我嘅罪状咁多。
0: 唔使数咁多。苏贾，你有三条罪状就够啦。第一，我世代都住喺魏国，祖宗山坟亦喺魏国，我一心想为魏国做事，齐王要用高官厚禄嚟收买我，我都唔愿去。你呢？你冤枉我话我要出卖魏国，仲唆摆魏齐要杀咗我。你话系唔系咁？
1: 系我该死。
0: 第二，魏齐发火严刑敲打我，打到我牙齿都甩晒，肋骨 钱买，你全部

0: 念旧情反而火上加油，要将我置之死地。第三，我已经魂倒气绝，魏齐调我落粪坑，你仲带埋其他宾客用粪便嚟淋我，连死人你都唔肯放过。我问你，你仲有冇半点良心？你真系禽兽不如！苏家就一边喊一边讲：我自私对唔住丞相，我该死该死。苏家，本来今日我就要杀咗你，挖你嘅心肝出嚟睇下，将你斩成肉酱嚟到解恨嘅。好啦，我念在你头先送咗件梯袍俾我御寒，你仲有啲多故旧之情，故此今日我就免你一死，你躝出去。哇！那个苏贾一听话免自己一死啊！真係好似万丈深渊俾人捞返上嚟咁啊，一味要叩头谢恩。范睢就吩咐人嚟将佢拖出门外。几个武士一拥上前，将苏贾劫住就拖出相府。第二日一早，范睢入朝拜见秦王就启奏，话魏国恐惧大王之威，已经派使者苏贾嚟到求和，咁就不必动干戈就可以收复咗魏国，呢个系全凭大王鸿福，恭喜大王。秦王听到咁讲，十分欢喜，呢个亦系丞相嘅功劳啊。范睢呢就跪低讲：臣有欺君死罪，求大王饶恕。秦王听到咁讲，即刻扶返范睢起身：你为秦国立下咁大功劳，你讲乜嘢欺骗寡人啊？不论你做过乜嘢事，寡人绝唔会怪你。大王，臣并非张禄，臣系魏国人范睢。吓？乜原来你系早已经死咗嗰个范睢啊？范睢就将自己点样出使齐国受冤枉嘅事从头到尾讲出嚟。秦王就听到苏贾陷害范睢，魏齐偏听偏信，枉杀忠良嘅事，秦王出力拍住张台讲：嘿，寡人一直都未知道丞相原来受过咁大冤枉啊！哎呀，丞相你早啲讲出嚟，寡人就帮你杀咗魏齐同苏贾，为你报仇。大王，苏贾依家当使者嚟咗秦国，吓、啊，咁就叫自投罗网。来人，即刻带领人马绑苏贾翻嚟，寡人要亲手劏咗佢，为丞相报仇。范睢就反而劝住秦王：大王，苏贾呢次系当使者嚟到出使秦国，也嚟求和嘅。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虽然苏贾对臣有深仇大恨，不过到底只是私人恩怨，不能以私怨而影响国家大事。而且下令杀臣的是魏齐，亦都不完全怪得晒苏贾，就请大王免他一死系啦。秦王听到范睢咁讲，心中十分感慨：丞相先公后私，一心为寡人着想，确实是难得的忠义之臣。好了，苏贾就交由丞相处置，寡人一定要捉魏齐翻嚟，为丞相报仇。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爱家爱生活，

0: 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1: 咁秦国大王就听从咗范睢嘅主意，就冇杀到苏贾，仲准许魏国嘅求和。嗰个苏贾呢，就因为自己仲有啲多故旧之情，送咗件梯袍就救返自己一命，仲得到秦王应承讲和，心中十分欢喜，就去相府嚟到感激范睢，又向范睢辞行，准备返返魏国啦。范睢就话：唔得唔得，老朋友嚟到呢度，点能够连餐饭都唔食就走啊？你留喺度食咗饭先走啦。跟住呢，范睢就吩咐在相府大排筵席，吩咐完了范睢就退堂，就剩下苏贾一个人在雪等了。那个苏贾呢，依家一孭住谢天谢地，哎呀，真是惭愧惭愧了，自己就对不住范睢，知他咁宽宏大量，还要大排筵席来到请食饭，唉，真是受之有愧，受之有愧。苏贾一心喺度等食饭，点知等下等下，由朝流早一直等到下昼，都仲未见摆设筵席嘅，饿咗成日啦噃，个肚啊饿到扁晒。佢嘅心又谂啦，哎呀，我嗰日喺行馆中，不过摆啲现成嘅饭菜嚟到招待范睢啫。今日丞相回请我，唉，大家固有之情，一般就得啦，何必咁铺张、咁客气，搞咁多菜，整到咁耐呢？又过咗一阵啦，见到相府嘅杂役嚟到摆设筵席，哇，几十围台。摆设嘅酒杯碗筷呢，都系十分精致名贵嘅。又见到嗰张贵客名单，都系各国嘅使者，同秦国嘅达官贵人、四方名士。苏贾嘅心就更加欢喜啦！哇，请咁多贵人嚟陪我食呢餐饭啊！哎呀，饭虽真系唔话得咯。哎呀，系呢，一阵间我唔知坐边个位好噃，咁啊，梗系请我坐丞相左边嘅首席客位啦。不过咁又唔系几好噃，都系谦虚啲把啦。我都系让出嚟，等第二国嘅使者嚟到坐首席，哎，我坐翻第二个位就算啦。咁啊，又有体面，又谦虚，系咁啦，系咁啦。苏贾正喺度想入非非，各国嘅使者同贵宾、秦国嘅达官贵人就陆续嚟晒啦。相府官员就报贵宾到齐，嗰阵两堂鼓乐齐鸣，丞相范睢就嚟到大堂，同啲宾客相见，大家有讲有笑，请贵客入座。咁啊，逐个请匀晒啦，单单只系漏咗呢个苏贾，系啦，个个坐低晒，成个宴会大厅就系剩得翻苏贾一个人企喺度，满堂宾客都觉得奇怪，就望实苏贾，苏贾就面红耳热，企喺度咧就好似一个被审讯嘅阶下囚一样，又丑又惊

个心又有啲嬲，真系想揾地方嚟到捐。丞相范睢呢，就攞起酒杯，请各位贵宾饮酒，一派兴高采烈，走过三巡啦。忽然间，丞相范睢就讲：啊，我仲有个老朋友喺度，几乎唔记得咗添。在座嘅宾客听到咁讲，一齐起身恭候丞相呢位贵客入座。范睢又话：各位请坐，请坐。我呢位老朋友同各位唔同，佢要另外一位嘅。苏贾一听，哦，原来我都错怪范睢添，佢不过一时疏忽，原来佢要另外整一位俾我。苏贾就掹两下衫袖，整束衣冠就准备入席啊。只见两个侍从抬住一张粗木整嘅台仔，哈，嗰张台啊，台脚都唔够半尺高，就放喺地下度。跟住呢，一个随从捧住一大盘喂马食嘅大豆，就放喺张台仔度。两个武士就上嚟，请苏贾埋去，叫苏贾踎低喺地下度。然后两旁呢，又押出两个着住坐监嘅囚衣、披头散发嘅杀人囚犯出嚟。一边一个就踎喺苏贾身边，嗰两个囚犯就饿咗好耐㗎啦嘛。佢啲有盘豆喺度啊，就冇理咁多，用手揸住嚟挤落个口度食啦嘛。苏贾嗰阵呢，亦都唔敢唔食，只好呢就跟埋用手拿住啲豆嚟食。厅上嘅宾客见到咁有啲奇怪啦，就问丞相：丞相，呢位既然是丞相的老朋友，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对他呢？范睢就将这个老朋友怎样陷害自己的往事讲出来，越讲就越火起，拍起台来闹苏贾：本来我要斩得你来解恨，今日就放过你一命算了，你回到魏国就报给魏王听，叫他即刻将魏齐的人头送来，将我的家眷送回来秦国，如果不是我就亲自统领大军来魏国报仇，你走。那个苏贾连扣几个响头，即刻就翻出相府，漏夜就走回到魏国报给魏王听。魏王就知道范睢原来做了秦国丞相，边度仲敢迟疑啊？马氏都照办起啦，即刻就派人送咗1000两黄金、1000匹绸缎去范睢嘅屋企，又恭恭敬敬派大队人马护送范睢嘅家人嚟秦国同范睢团聚，又派军马去捉相国魏齐。之魏齐呢，早就闻到风声，即刻就趯咗，走咗去赵国嚟到投奔平原君，咁就引出一场平原君舍身救魏齐嘅故事。不过呢，卒之都系斗唔过秦王，最后系魏齐自杀。咁范睢就报咗仇，解咗恨啦。范睢就上朝拜见秦王，对秦王讲：臣不过是一个异国逃亡之人，承蒙大王重用，又为臣报了切齿之仇，臣万分感激。不过臣虽然大仇已报，但是仍然有两个恩人的大恩大德还未曾报答，如果没有郑安平抛家弃子来到救臣，臣恐怕早就死在魏国了。如果不是大夫王溪大胆推荐，神亦无机会能为大王效劳。神就求大王将神的爵位贬低两级，用来封给郑安平和王溪，以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神的恩怨都了，死亦命亡。秦王听到这样讲，就说：应该应该，丞相不早点提醒，
寡人几乎忘记咗添。秦王就即刻加封王稽做河东太守，封郑安平做将军。从此范睢就一心一意帮秦国扩充土地，秦王呢就用范睢呢个远交近攻嘅办法，真系好似蚕虫食桑叶咁，由近到远逐个嚟对付六国。呢位范睢做咗15年丞相，权势比秦国当年嗰位最有名望嘅襄阳仲厉害得多。后尾呢，范睢见到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又知道树大招风，引人妒忌，又惊住呢好似襄阳伍子胥、文种咁下场嘛，佢就急流勇退，推荐咗一个燕国人蔡泽嚟到做丞相，自己呢就清病辞职归隐。秦王呢就再三挽留佢，至范睢都唔肯。后尾秦王就加封范睢为江城君，范睢就返去佢个封地，悠哉悠哉度过晚年。咁提出远交近攻呢个丞相范睢，虽然是辞了官之后，但是秦国呢一直都用他的远交近攻的政策，跟齐国、楚国交好，先打韩国、魏国和赵国，将这三个邻近的国家打到奄奄一息。但是呢，秦国呢就并没有急于先灭这三国，秦国首先是灭了周朝。其实呢，嗰阵所谓周朝啊，只不过系挂个名嘅啫。你成个周朝得30-40座城池，户口呢亦不过得3-4万户。按当时咁嘅情况啊，连一个大国嘅贵族嘅封地都唔止咁多。嗰个周朝天子啊，就穷到要问啲贵族商人借钱嘅，居然就闹出了个天下闻名嘅大笑话。周朝嗰位末代天子，因为欠债就欠得多噃，日日就俾人追债。嗰啲追债嘅人咧，一啲都唔客气嘅，一直追到入皇宫嘅，嘈依巴闭啊，嘈到呢位周朝天子啊！教都冇得瞓，堂堂天子就只好匿埋去一座高高嘅楼台上边嚟到逃避还债。呢座高台呢就成为有名嘅叫做避债台。后世有句成语叫做债台高筑，就系出自呢度啦。咁周朝既然衰弱成咁，秦国就不费吹灰之力就灭咗周朝，连周朝放喺洛阳象征统治天下嘅九个鼎，亦都搬埋喺秦国嘅京城咸阳。周朝天子就投降俾秦国，冇耐呢亦都死咗啦。咁周朝自从周武王建立周朝，经过西周、东周，到而家就被秦国灭咗，一共系经历咗874年。本来呢，周朝啊，自从周平王东迁之后，东周呢一直系逐步衰落噶啦。不过以前各个诸侯呢，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攞周朝嚟做招牌嘅啫。咁依家秦国国力强大，觉得自己可以单独占天下啦，就唔使用周朝呢副招牌啦。故此连呢个老招牌都拆埋。果然嘛，秦国灭咗周朝，其他个六国呢不但冇个敢出声，反而呢争先恐后派使者嚟到咸阳

向秦王祝贺，表示愿意归顺秦国。咁从春秋时代到依家战国后期，到周朝灭亡啦，咁啊由百几个诸侯国互相兼并，足足打咗成500多年噶啦，乱已经乱到够晒啦，打呢亦都已经打出个高低强弱出嚟啦，老百姓受苦呢亦都受到够晒啦。其实呢诸侯混战啊，虽然喺东周呢500多年就打得厉害啲，不过呢讲起上嚟，由西周开始一路都系诸侯成日互相攻打㗎啦。所以呢应该讲诸侯混战已经打咗800多年㗎啦。故此老百姓都反对诸侯割据，反对分裂，要求统一。边个能够减轻百姓痛苦，边个能够统一中国，老百姓就拥护边个。呢个就叫做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又叫做时势造英雄。所以呢就出现咗一个统一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大名鼎鼎嘅秦始皇。而家就讲讲秦始皇嘅故事啦。秦始皇姓嬴，名政，因为佢母亲姓赵嘅，所以又叫做赵政。咁秦始皇嘅身世呢就有各种各样嘅讲法嘅。我呢就基本按住呢本书嚟讲，因为呢本系小说，所以呢同史实是否完全相同呢，咁就有待历史专家去引证啦。而家我就言归正传，据说秦始皇嘅生身父并非系秦国大王，而系一个大商人吕不韦。咁喺春秋时代，绝大多数诸侯国呢都系父传子嘅，就算好似吴国咁啦，最多亦不过系兄终弟及，传来传去都系皇室一家人。咁点解秦始皇嘅父亲居然唔系皇族，系一个做生意嘅人呢？呢度呢就要从头说起啦。原来呢喺战国后期，秦超伤亡嗰阵，佢因为用合纵之计逐过嚟到拉拢六国，分化瓦解六国，所以呢秦王就将个孙嚟到当人质，就留喺赵国嚟到拉拢赵国。呢、这个孙呢就叫做王孙异人。王孙异人嘅父亲呢就是秦王嘅太子安国君。太子安国君有20多个仔，即冇一个是夫人所生嘅。安国君嘅夫人是楚国人，叫做华阳夫人，但是呢位夫人冇仔女。咁王孙二人嘅母亲呢就叫做夏姬，好早就死咗㗎啦，又唔係得宠嘅姬妾嚟嘅。故此呢喺呢20多个仔之中，王孙二人喺佢父亲心目中呢就冇乜地位嘅。秦王要送个孙去赵国当人质，就搵咗呢个孙王孙二人去啦。咁后尾呢赵国同秦国不和，秦国就成日攻打赵国，赵王呢就想杀咗王孙二人嚟到解恨，仲系当时嗰位平原君劝住，话秦王咁多孙，呢、这个孙呢就不过系最失宠嘅，你杀咗佢就冇乜好处嘅，反而会俾秦王攞到藉口，不如就留佢喺度，咁第日讲和阵，或者仲会有多少用处。咁嗰位赵王

0: 就将呢个王宣二人就安置喺偏僻嘅公馆嗰度，派个大夫叫做公孙乾嘅嚟到看管住佢，求其俾几餐饭佢食，出入一连马车都冇得佢坐嘅，又冇俾钱佢使，搞到呢位王孙二人呢就贫穷落魄，成个落难王孙咁喺赵国真系度日如年。嗰阵呢，河南省虞县嗰度有个人叫做吕不韦。呢、这个吕不韦啊，做生意十分本事嘅，经常出入各国嚟到做大生意，低价买入就高价卖出，就专搞投机赌把嘅买卖。哈、啊！俾佢发咗大财嘛！嗰阵呢，吕不韦又啱啱嚟到赵国京城嚟到做生意，偶然喺路上就见到呢位王孙二人。吕不韦一睇，诶，呢、这个人虽然落魄，只系生得气宇非凡，一副贵公子嘅神态，又唔似本地人啦，就觉得奇怪。就向旁人去打听咯，有个人就话：，唉，你唔识得佢啊？呢、这个系秦王嘅孙嚟噶，叫做王孙二人，喺我哋赵国当人质啊嘛。因为秦国成日出兵攻打我哋，赵王几次想杀咗佢噶啦。依家虽然留翻条命，不过你睇佢样啊，都落魄到好似我哋穷人差唔多咯。吕不韦听到咁讲之后，个心谂：哎呀，乜原来系秦国王孙啊？呢、这个系无价之宝嚟噶，唉，真系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啊！哈哈，呢个做生意嘅吕不韦啊，真系三句不离本行啊，奇货可居。即是话呢件货呢就好值钱嘅，可以等积住佢留返好价钱呢，就然后先可嚟买，咁就包保发大财啦。嗰个吕不韦就返屋企就问佢父亲，将田地租俾人就可以赚几多钱呢？
1: 哦，咁就有成十倍利
0: 㗎。咁啊，咁咪卖黄金珠宝又可以赚几多倍利呢？
1: 咁就更厉害咯，成百倍哦。
0: 咁啊，咁如果我立一个人做大王，掌握一个大国，咁就可以赚几多倍利呢？吓！吕不韦嘅父亲听到咁讲就笑起上嚟。
2: 哈哈哈！你越讲越神，你有乜本事去立一个人做大王呢？哎呀，如果你真系有咁本事啊，咪讲话一本万利啊，无数计噶。
0: 吕不韦嘅父亲呢，就以为个仔系讲笑嘅啫。啊！点知吕不韦啊，真系做呢一笔无数计嘅大生意噃。佢要立一个秦国大王。嗰个吕不韦呢，佢先攞出100两黄金出嚟，去交结看管王孙二人嘅大夫。咁两个人就交成朋友啦，成日一齐去饮酒作乐。吕不韦呢又经常送礼俾佢，去讨好个看管大夫公孙乾，又成日去王孙二人住个地方嚟到搵呢个公孙乾饮酒。有一日佢就乍唔知咁问呢个公孙乾：，诶，呢个后生仔系边个嚟噶吓？嗰个看管大夫公孙乾呢？就随口将王孙二人嘅来历讲晒俾吕不韦听，咁吕不韦呢就请公孙乾就叫埋嗰个王孙二人嚟一齐饮酒。嗰阵呢，王孙二人呢已经成为过晒气嘅王孙，都冇乜几大作为嘅。

0: 所以公孙乾呢对王孙二人嘅防范亦都唔系好严。听到吕不韦讲话叫埋佢嚟饮酒，咁啊顺口就拉埋佢坐埋嚟。以后呢个吕不韦呢就经常藉口话探望呢个看守大夫，时时来往出出入入，就好多时呢就搵咗机会同王孙二人嚟到接触啦。有一日吕不韦呢又趁住四下无人，就拉着王孙二人嚟讲：秦王如今年纪已老，都成六七十岁人，你父亲安国君系太子，眼睇住就快要接皇位㗎喇噃。你父亲虽然有二十几个仔，但係到依家都未曾定出将来边个仔做世子嘅。咁你父亲係最宠信华阳夫人啦、啊、公子，咁你点解唔赶返去秦国讨好下华阳夫人？如果华阳夫人鍾意公子，能够立公子做继承人，咁唔使几耐，你父亲做咗大王，公子就可以做太子啦嘛。嗰、那个王孙二人一听到咁讲，眼泪都几乎流出嚟。哎呀，我依家好似犯人一样留喺赵国，但愿能够重返故国，我就心满意足啦。边度仲想望将来做太子继承皇位啊？吕不韦就话：公子，我依家虽然穷穷地，不过三几千两黄金我仲系攞得出嚟。我同情公子嘅遭遇，亦都敬仰公子嘅贤德，不如咁啊嗱，我攞笔黄金出嚟，去秦国嚟到游说，请公子嘅父亲同华阳夫人救公子翻秦国，公子愿唔愿啊？王孙二人听到咁讲啊，感激到几乎要跪低叩头咧。先生，如果你真系能够救到我啊，咁将来富贵同先生分享。啱啱讲到呢度啫，嗰、那个看管大夫公孙乾入到嚟就问：诶，吕先生同王孙乜咁好倾啊？冇，我问阿王孙，秦国玉器嘅价钱系点？去做生意有冇得赚？嘿，点知王孙话留喺呢度咁耐，秦国嘅事佢一啲都唔知嘛。个看管大夫公孙乾呢亦冇乜怀疑，就留住吕不韦继续喺度饮酒。第二日，吕不韦就派人偷偷地将五百两黄金攞嚟送俾公子，就吩咐公子用呢笔黄金嚟到巴结看守大夫同埋其他嘅守卫，咁有钱就使得鬼推磨。从看管大夫到看守人员，个个守一份厚礼，对王孙二人就成个唔同晒，客客气气就变做一家人。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是不倦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
1: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

0: 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日系二十四节气嘅夏至，夏至养生要讲求三个字，呢三个字就系均碱水啦。均就系营养摄入要均衡，第一咧就系营养成分要均衡啦，第二咧就系进出嘅均衡啦，即系身体消耗几多热量就要补充翻几多热量。第二个字就系碱啦，就要多进食碱性嘅食物。夏天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体内产生嘅酸性废物较冬春季节都会比较多噶，所以特别要注意呢一点，多进食碱性食物，以保证人体正常嘅弱碱性。呢度讲嘅碱性食物咧，唔系指佢本身酸碱度为碱性，而系喺人体内分解代谢之后呈碱性。例如话水果含果酸系呈酸性嘅，但系进入人体分解之后咧就会呈碱性。这个咧先系我哋需要嘅碱性食物啊。咁啊，碱性食物包括有各种嘅蔬菜同埋大部分嘅水果。夏至养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水，补水要及时同埋正确啊。夏季气温高，人体汗液分泌旺盛，水分自然会流失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及时补充水分。但系补充水分光系及时仲唔够嘅，仲需要注意正确两个字。符合卫生标准嘅矿泉水系夏季补水嘅理想来源。另外，补水嘅量咧亦都要正确、啊。通常讲话每日要饮八杯水，其实系唔科学噶，因为每个人嘅失水量都唔同，需要补充嘅量自然都各异。基本嘅标准系让自己唔觉得口渴，眼睑丰润有光泽。如果过量饮水，一嚟咧加重肾脏负担，二嚟饮水过多反而会造成水中毒，损伤健康啊！好啦，呢期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3: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只是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爱的声音，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元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元嘅快递到付费。
8: 实际上呢16元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日是24节气的夏至，夏至养生要讲求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均碱水了。均就是营养摄入要均衡，第一就是营养成分要均衡，第二就是进出的均衡，即是身体消耗多少热量就要补充多少热量。第二个字就是碱，就要多进食碱性的食物。夏天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体内产生的酸性废物较冬春季节都会比较多，所以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多进食碱性食物以保证人体正常的弱碱性。这里讲的碱性食物不是指它本身酸碱度为碱性，而是在人体内分解代谢之后呈碱性，例如说水果含果酸是呈酸性的，但进入人体分解之后就会呈碱性，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碱性食物。碱性食物包括有各种的蔬菜和大部分的水果。夏至养生的第三个字就是水，补水要及时和正确。夏季气温高，人体汗液分泌旺盛，水分自然会流失比较大，因此必须要及时补充水分。但是补充水分光是及时还不够的，还需要注意正确两个字。符合卫生标准的矿泉水是夏季补水的理想来源。另外补水的量也要正确，通常讲话每日要饮八杯水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失水量都不同，需要补充的量自然都各异。基本的标准是让自己不觉得口渴，眼睑丰润有光泽。如果过量饮水，一来加重肾脏负担，二来饮水过多反而会造成水中毒，损伤健康。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
3: 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
4: 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不要被键盘和手机成了你和家人亲情之间的隔断。
6: 生活中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7: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6: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7: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6: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7: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6: 爱家1059
7: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6: 生活中的美好。

0: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8: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7: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

0: 梁尚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3: 哎，累死我了。
2: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3: 啊，好吧。
2: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3: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2: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3: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2: 阿姨，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4: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2: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5: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6: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7: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6: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係嘛，唔好浪费啦。

0: 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3: FM 105.9，
2: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表姐，表姐。
1: 吓、啊，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
4: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4: 家的感受，
5: 外加日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三角字，希望你中意。多谢。你有派举啦，世界杯啊！多谢晒。

0: 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2: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1: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2: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3: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2: 唱念做打，
3: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6月22号星期一，农历方面是五月的这个呢就是初八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呢就是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7到36摄氏度之间，温度又拉翻上来了。偏南风一到两级，相对湿度 55% 到 85%。西港晨闻同大家听的会有桂明辉、尹飞燕、葬花。

0: 人算我痴，难道还有一个比我更痴不成？古道是谁？原来是你。
1: 妹妹慢走。妹妹，我知你不理我，不过我有两句说话要同你讲的。
0: 有乜嘢说话？你讲。

0: 妹死咗嘅，我去做和尚。
1: 又系做和尚？
0: 系要做和尚啊，都唔知点解嘅。近来不止妹妹唔理我啊，就连宝姐姐都唔理我啊。
1: 宝姐姐又点会唔理你呢？
0: 谁晓得啊？
1: 好，想问宝哥哥，平时也爱读几句梵经啊？
0: 难道妹妹又要和我讲禅语啊？
1: 嗯，宝姐姐同你好，你又点？你唔同宝姐姐好，她偏要同你好，咩？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

0: 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

0: 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 提出一国两制

0: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8: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

0: 设50万个 5G 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 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4: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4: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6: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4: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6: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4: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7: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9: 但是田里种不行。
10: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1: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9: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9: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0: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2: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3: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贴心。
12: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4: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2: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5: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2: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6: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8: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

0: 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三分之一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9: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2: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3: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尊物。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7: 早上7点。

0: 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3: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

0: 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0: 今天韶关和清远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市县31到34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左右。广州市多云，28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人民日报播发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1: 广东推进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更有温度；
0: 广东端午文旅焕新，民俗活动拉动假日消费；
1: 广东电影闪耀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夜；
0: 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广东水文提醒需加强洪水防御工作；
1: 端午假期3天，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优产业、美乡村、惠民生，奋力开创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昨天头版头条推出报道，广东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现摘播如下。
2: 新建300多亩连片耕地，52户居民整村搬迁，汕尾用足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腾挪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引来比亚迪项目落地，带动多家配套企业聚集。以改革破解发展空间瓶颈，广东累计实施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618公里长的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沿途村庄串珠成链，撬动县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改变过去村里零散开发的老办法，博罗县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村运营，深挖村域资源价值。2025年初，公司引入专业团队入驻徐田村，修缮客家围屋，当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增至150多万元。近年来，广东深挖乡村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累计培育818个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打造130个镇村片区组团、19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广东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省财政分批投入5亿元，实施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一对一紧密型帮扶项目，支持5家省内高水平医院对口帮扶粤东、粤北5家市级综合医院，同时组织全省104家三甲医院帮扶172家县级公立医院，实现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帮扶全覆盖。目前，广东57个县市县城人口实现整体净流入，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22年的 44.72% 升至 46.48%， 城乡居民收入比从 2.41:1 收窄至 2.27:1。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广东要紧抓县域这个城乡融合切入点，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突破，在接续奋斗中把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变为潜力板，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开发布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广东迅速行动深化推进南粤暖新12条措施，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以五大友好为依托，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让服务管理从有政策到有场景，从有保障到有温度。本台报道。
1: 近日，广东省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发布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会上，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发起共建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倡议，启动破解骑手进门难专项行动。广东省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贺许摩。
4: 这个协会呢也在推动两个工作，一个呢是在全广东创建100个好服务的这个小区，这个案例要求也是除了做好物业服务的一些基础要求之外，对于新就业群体的关爱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呢，就是我们平时在做服务提升的过程当中，就是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新就业群体，我们也做出了相关的这些指引。
1: 目前，针对骑手停车难、进门难问题，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与商圈合作，为骑手专属划地划定了一些车位，并联动周边物业小区设计送餐送货地图，方便骑手设计配送路线。保安室还配有购物推车，骑手可在配送大件重物时使用，在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引导骑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袁富汉
5: 开发了这个随手派的小程序，送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有一些紧急情况啊，比如说像树木倒伏啊，是吧，电线脱落啊，可以通过随手派把这个情况快速的反馈给我们。
1: 骑手周师傅：
6: 现在天气热了，这边休息的话就比较凉爽，偶尔的话也会发放一些防暑的那些，之前的话还有在这边举办活动啊、比赛啊、王者荣耀拿过冠军的。
1: 积极参与随手拍的骑手会获得一定的积分，凭借积分可以在羊城红旗手爱心驿站的爱心超市兑换礼品。现在的爱心驿站不仅是新就业群体日常劳作的休息场地，也逐步成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行业共治的第二个榕树下。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唐斌：
7: 比如说骑士会客厅，作为我们各级的包括社区的一些领导来去征询意见的一个场所，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机构、高校和这种骑士们和我们滴滴司机们面对面交流的一个场所，成为一个迸发思想火花的一种场地和场景，成为我们在这个小区社区里面第二个榕树下。
1: 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妥善高效处理矛盾纠纷十分关键。位于海珠区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打造了一站式调解中心，并在平台企业内部设调解室，推动矛盾纠纷就近就地化解。成立三年来，调解中心共计为新就业群体解决超2000多宗争议案件，大多数案件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结，超80%案件得到妥善调处。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调解中心调解员严采薇：
8: 有很多的一些平台企业，他们已经开始主动去优化他们的算法规则了，像一些头部的企业已经慢慢取消了骑手超时扣罚的一个机制，改成了一个服务积分的这种模式的。今年的1到5月份，因为扣罚而导致到的这些纠纷案件同比是下降了40%。
1: 广州市新业态用工保障联盟坚持强化党建引领，与七大平台企业结对共建，探索出一条多方共治的路径。联盟通过对平台企业和新就业群体的双向服务，推动平台企业变要我保障为我要保障，从而更好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另一方面，也积极推动平台企业从单方定规则变为多方协商，从源头预防矛盾纠纷。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李穗军：
9: 我们今年还提出了一个新图规划的个性化的服务，针对新就业群体多样化的需求，例如说是参保、积分入户、职业提升啊，或者是转岗方面的这一个想法，那我们就给他提供1对1的个性化的规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权益保障工作不仅是给他们一个底线的保障，那更给他们一个向上一个脱力，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发展。
1: 广东开放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执行院长刘忠全。
10: 2025年10月，省委社工部与广东开放大学联合揭牌成立蓝玉星教育群的学院，聚焦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络车司机等群体，开展学历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培训。2026年1月，广东启动星图计划学历提升的试点班，4月入学，首批录取学员通过线上线下的这种灵活教学，帮助他们实现职业成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各地推出一批兼具在地特色与创新表达的文旅主题活动，传统民俗内核与现代体验场景在节日节奏中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乡土文化的根脉记忆，也有效拉动了假日文旅人气，让端午文化真正实现可观赏、可参与、可持续传承。本台综合报道。
1: 昨天，汕头市潮南区举办第19届雷岭荔枝文化旅游季系列活动，现场围绕雷岭荔枝核心主题，云集莺歌舞、潮剧、剪纸等非遗展示，并结合《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元素，为市民游客呈上一场融合视听、非遗、体育与美食的夏日盛宴。游客汪女士：
11: 感觉这个荔枝的口感还是真不错，第一次发现荔枝原来有这么多的品种，然后吃的感觉就比较糯糯的。
1: 雷岭荔枝成熟期较珠三角产区晚15至20天，凭借肉厚、核小、甜度高、耐储运的特点，形成了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为持续打响雷岭荔枝品牌，当地以荔枝家为载体，打造利比 A、 雷小利 IP、 特色集市与田间驿站等体育文旅名片，助力先例产销两旺。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副镇长洪泽洲：
12: 我们把利比 A 篮球赛做成常态化 IP 聚人气，通过非遗文创深化荔枝文化符号，延伸产业链，借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动撬动流量红利，再配上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让雷岭从一季鲜果变成全年文旅。
1: 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深中公交枢纽迎来客流小高峰。开通近2年来，这条穿越大海的公交专线已累计服务超450万人次。中山市民陈女士：
13: 我们这个假期去深圳玩了2天嘛，正好是父亲节，赶回来跟孩子也一起过个节。以前去深圳呢觉得好远，现在坐公交直达青海，票价才10几块钱。
1: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车队负责人袁广：
14: 今年端午假期，我们跟深圳巴士集团联合增加了运力，投放的车辆在45辆以上，班次比平时增加了1到2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根据市民的需求，优化线路和班次，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1: 假日期间，全省多地相继举办端午民俗活动和主题市集。在广州，多条兄弟龙船应邀趁景，共叙龙舟情谊。深圳全市景点的创意市集和主题展览遍地开花，吸引海内外游客参与。在惠州，东江粮仓、厦南码头两大会场联动举办集龙舟竞渡、非遗体验一体的龙舟展演。外国游客路易斯：
15: 深圳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我们真的很享受来探索不同的地方，并找到餐馆里的美食，真的很棒。
1: 佛山南海中村村民温景辉：
16: 我们这边广东文化也悠久了嘛，每一条村像过年那样互相交流，每年都会认真的去把这些搞好。
0: 2026年端午假期，广州市推出数百场民俗活动，打造别具岭南特色的假期文旅盛宴。据统计，假期广州全市共接待市民游客近666万人次，实现文旅消费超47亿元，同比增长 6.1%。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广州位列2026年端午龙舟赛目的地第一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介绍，端午节假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整体顺畅有序。假期期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670架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期分别增长 25.3%、24%。
0: 本台消息，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6月19号至21号17点，经黄

0: 比下降 44.3%， 龙舟赛等149场次大型群众性活动，241家 4A 级以上景区治安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平安稳定。
1: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恰逢2026年广东高考志愿填报筹备关键期，广东各大高校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及本科招生宣讲发布会，助力考生科学择校，合理填报高考志愿。本台报道，
0: 暨南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总数达5260人，新增招生计划100个，其中理工类专业计划超过 60%， 新增7个国家刚需新兴专业和一个双学位班，创新特色班型达34个，采取高考直招。暨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朱子木：
2: 今年我校对专业组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并且在专业录取的时候实施六保一保专业政策，进档100%不调剂，建议广东省历史类省排5500名以内，物理类省排42000名以内的考生都可以大胆冲报，多组填报暨南大学。
0: 华南师范大学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7800名，比2025年增加160名。在广东普高本科招生计划6218名，其中师范专业计划2178名，非师范专业计划4040名。新增人工智能教育、合成生物学、工商管理、跨境电子商务等9个招生专业。心理学加人工智能、环境科学加人工智能、英语加经济学、法语加经济学等四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首次招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成伟：
3: 考生呢，可结合自己的层次、省的排名，参考我校近几年的最低录取排位报考，不用过度的纠结专业的选择。学校每年春季组织转专业，学生可在师范与非师范专业间申请复转。
0: 在广州医科大学开放日上，学校设置了多个沉浸式课堂体验项目，让考生和家长零距离感受大学课堂氛围。今年学校普高本科招生计划为2250人，较去年增加50人。全校共设21个本科招生专业，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达17个。为顺应大健康及新医科发展趋势，学校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着力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广州医科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魏兆瑜：
4: 我们是把一体化的三个专业单独成组来进行招生，像临床医学的5+X 一体化，还有基础医学5+X 一体化，以及今年首次招生的口腔医学一体化的一个计划投放招生。针对这三个专业呢，我们也是建议呢，物理类的考生，那么排名在10000名以内的考生呢，就可以进行大胆的升档。
0: 此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2026年本科全国计划招录700人，其中广东省招生390人，名额进一步扩容，全新增设环境工程专业。2026年共有7大理工科专业招生。据悉，该校六届毕业生整体深造率超 80%， 2026届 97% 录取至全球百强院校，含斯坦福等直博录取。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副校长高健：
5: 希望在特控线以上的所有同学都大胆报考，因为我们在过往的数据呈现中间，我们发现特控线以上的考生在4年的学习过程中间呢，其实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后基础和强应用的这种培养，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未来能够进到更好的学校去深造，在未来在科研创新的这个能力上面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1: 这个端午假期，广东省重点打造的年度群众体育超级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继续展开火热对决，粤 BA 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持续助力各城市树立体育加文化的新名片。本台报道，
0: 20号晚，粤 BA 正式开启8强首回合较量，在佛山队主场对阵中山队赛前，身着统一助威服的球迷们提前到达赛场，大家在鼓声的带动下高声呐喊，点燃假日篮球的激情。粤 BA 佛山队球迷：
6: 我们从常规赛打河源的这个附加赛，再到打这个八强赛，一路走过来，一路都在进步的，功夫不散，不负我心。
0: 粤 BA 佛山赛区现场执行导演赵君林。
7: 由团省委跟广东粤剧院共同出品的一首《龙船飞万里》。

0: 首歌呢曲风比较昂扬，唱出我们岭南的拼搏的精神。
1: 进入粤 BA 八强的各队实力不俗，开球后佛山中山以快对快，为广大球迷奉献出高水准的攻防博弈，最终中山队取得首回合的胜利。其余三场比赛，深圳、潮州、东莞分别战胜汕头、广州、揭阳，取得大比分1-0领先。6月27日，粤 BA 将进行八强赛第二回合较量，决出最终四强席位。粤 BA 茂名队虽未晋级八强，但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体育的热爱。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8月将在茂名开幕，为迎接省运会开幕倒计时50天，20号晚在茂名奥体中心场馆内，粤 BA 茂名队与多位文体明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表演赛，点燃了当地群众体育激情。香港演员黄宗泽：
2: 我好羡慕茂名的人，因为有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起一个这么漂亮的体育馆去迎接这个省运会，所以我觉得当地的茂名的政府是对体育很支持。最重要就是努力比赛，不要辜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训练。
1: 中国女篮前队长、广东女篮助理教练兼球员杨立维：
3: 通过这样的赛事，能够让更多的热爱体育的这些群众们能够感受篮球的魅力。省运加油，茂名加油。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其中广东电影表现亮眼，斩获最佳纪录片和最佳男演员两项重要大奖。本台报道，
1: 20号晚6点，众多入围影片的主创人员陆续走上红毯，拉开了本届上影节金爵盛典的序幕，各项大奖也陆续揭晓。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电影《大西洋》获得。此外，由广州影视产业服务中心出品、顾云执导的纪录片电影《别担心爸爸》获最佳纪录片奖。纪录片历时四年拍摄，以近距离纯观察的方式记录了一位中国青年远赴英国学习中提琴期间与父亲之间不断升级的情感拉扯。纪录片《别担心爸爸》制片人陈玲珍：
5: 希望这个片子经由上海电影节这样子的这么棒的一个国际性的平台，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路还很长，请大家继续支持。
1: 当晚，中国演员张颂文凭借粤产电影《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也是张颂文职业生涯首部全粤语主演的院线作品，由扎根广州的升格传媒出品。张颂文
6: 也在这个行业里有20多年了，第一次得到 A 类电影节的属于演员的奖，肯定是心里面很开心。我拍摄地点在香港嘛，你周围眼见的一切95%的人都是在用粤语交流的，对手演员也是粤语交流的，自然而然我觉得它就能勾起我对这个方言的熟悉感。
1: 广东电影不仅在主竞赛单元实现历史性突破，更在多个板块表现突出。其中，由广州英明出品、麦天舒导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入围亚洲新人单元，珠海青年导演林庭轩执导的《走神地》入围短片单元。当前，广东电影正以老新接力、多城联动的创作活力，勾勒出岭南影视产业厚积薄发的全新上升曲线。
4: 本台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河段水位持续上涨。省水文局表示，根据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调度情况分析，未来三天封开江口站、德庆站水位仍有4到5米的涨幅，高腰站水位仍有3到4米的涨幅，需关注西江沿线低位安全及低洼区域洪涝风险，重点关注封开县盘龙河、高腰区宋龙河等闸口关闭后内涝风险较高的支流，注意做好沿河低洼地区道路管控、群众转移等洪水防御工作。
1: 本台消息，广东省教育厅近日正式印发《广东省全面加强中小学实验教学工作行动方案》，针对当前部分学校实验设施陈旧、仪器设备老化不足、实验教学质量不高等短板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行动方案提出的目标是，到2028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及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实验教学需求，学生必做实验开出率达到 100%， 学生每学期至少参与1到2项拓展性实验活动，实验技术人员培训率达到 100%， 到2030年，全省中小学实验室建设全面达到国家和省标准。

0: 建成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为此，广东将围绕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两大核心，推出16项具体举措，覆盖条件保障、课程教学、人才引育、协同育人、管理制度等关键环节。
1: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介绍，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我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档期总票房已达3.9亿元人民币，《玩具总动员5》、《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火遮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
1: 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
0: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 80%， 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 100%。
1: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起至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专区将集聚多家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此外，观众将有机会在展馆体验到机器人志愿者、 AI 智能导览员等。
0: 根据最新研究数据，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已达 13.7%， 60岁以上人群中每四人就有一名患者。目前我国患者人数接近1亿人，肺功能检查被称为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专家表示，40岁及以上人群建议每年检查一次肺功能。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费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3: 快乐齐分享。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干鱼画居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4: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4: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冚压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冚压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